0: 难不成你让弟兄们就永远窝在这山上做土匪吗？
1: 哼，我花颜自打爷爷辈儿开始干的就是刀尖上的买卖，我管他什么皇帝老子坐江山还是什么国君共君，我花满天，哼，吃的是绿林饭，

0: 不知道啊，按原定计划，现在万老大应该摔杯为号，发动他身边的亲信拿下唐英杰。哎，那个胖子，多点上两盏灯，我这炒勺跟铁锅都看不见了。好嘞。
1: 万老大，弟兄们推举你当这个总司令，可都是因为信得过你。你可不能当了这掌舵的人，却把弟兄们往阴沟里带呀！哼，今儿个我就把话说明了吧。若是和唐先生合作，我花某人第一个赞成；若是你们要投共军，哼。
2: 我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趁早散伙。
3: 对，就是花园车的队，我们散伙。
4: 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伙！散
0: 看这山头上，嘴上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那就是你。
1: 好啊，哼，花老大，今天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万老大，这事情都明摆着了，今儿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0: 爹，爹，爹，爹，爹，爹，
1: 你，嗯，
2: 他就是谢老产，我手下最精通炸药机关的高手。他做的这个寿桃炸弹，就是我们凤花山送给你万老大的寿礼。
3: 姓花的，反了你了！今天我先毙了你！
2: 老柯呀，老柯，你手下的人早就收了我的重金了，哼，他们早就成了我的人了。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跟那共军尖刀队的头子干的那些好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0: 梁山。哼，就算你是孙猴子，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1: 原来你早就认出来，
0: 差一点我就被你蒙混过关了。但是你的运气不好。
1: 那你说你想怎么样吧？
0: 很简单，武夷家的仇我要报，你的命我拿，还有军火我也要。

0: 弟兄们，这个万总司令已经把你们都出卖了，他已经背叛了当初跟大伙儿的歃血为盟，他跟这个共党分子已经串通一气，你们马上就会成为共军的阶下囚，他要把万家庄和整个大联盟拱手让给共军，你们答应吧？
1: 这怎么可能呢？
2: 这叫什么事儿？
0: 可能有些弟兄还不相信，你们看，这是万奎胜和共军签下的协议投诚书。
1: 什么
3: 投诚？
1: 没想到我们出卖了
0: 万老大父子，是要用你们的生命换他的锦绣前程。
4: 不是这样的，大家不要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我爹是要带着大伙儿接受和平收编的呀。
0: 没用的，今天你们父子还有我这个老仇人都得死。冯梁山，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和这老东西共同搞的这出鸿门宴吗？可你们恐怕想不到，为什么万老大的人到现在还没出现。
4: 金二强，

0: 他们该死，你也该死。是我，你没猜错，是唐先生给我支了一招，我决定反了你，跟着他干。义父，我总不能在霉烂的牢房里等死吧？
1: 爹，今儿想，我爹他根本没打算杀你，今天他还派人去接你参加庆功宴呢。
0: 是吗？可惜呀，你们派去的人我都杀了。该死的还有你们父子，都是一样的下场，都得死。嗯，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路。

0: 冯老大，能走吧？
1: 我不信了，快，带着我的儿子快走。

0: 畜生！义父，这20年来，你视我如亲生儿子，你培养我，教我打枪，教我如何带兵打仗，教我如何成为一个男子汉。哼！你的恩，我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了。
1: 我对你有恩。我养了一头狼，它呲着牙就快咬死我了。
0: 我咬你，我为什么咬你？我为什么咬你？你的亲生儿子来了，你就翻脸无情，你拿我当什么？义父，你拿义子当什么？你拿我当一堆垃圾，一堆垃圾！好，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
1: 我王奎生一世英名，没想到断送在你小子手里。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刘德才，我现在甚至怀疑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是忠诚。
1: 宫本司令，请不要怀疑我的忠心，我敢对天发誓。
0: 行了，我不想听你表决心了，回去吧。
1: 是。

0: 司令，宫本司令急急忙忙的把你找来，什么事儿啊？哎，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啊？
1: 认个屁！老子现在连配合别人的资格都没有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那天我家里出的事儿还不够大啊？
0: 你说缴获兽员那事儿跟您又没关系。
1: 宫本要是能像你这么想，那就好了。这帮小日本鬼子居然敢这么骂老子！

0: 老子刚才被他们贬得一无是处，骂得狗血淋头，老子差一点就爬着出来了。司令，我说这件事要怪就怪周义夫。你说他身为一个参谋长，他明明知道新四军就藏在您家里头，按道理来说他就应该早去报告。可他倒好，什么都不说，要不是包藏火星，您今天不可能这么被动。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别说了，烦死我了，走走走走走。

0: 司令。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这里等司令回来，有要事要向您汇报。
1: 周一夫啊，你现在才想起来向我汇报，是不是太晚了？
0: 司令，你听我解释。
1: 解释个屁！啊，周一夫，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司令？你私自和皇军一起行动，是不是想把我牛头踩架空啊？你是不是要害死我呀？
0: 司令，您别激动，事情并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1: 你还敢狡辩？你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府中有新四军？
0: 司令，我也是事情出来以后才知道的。
1: 放屁！那个赤坂和黑木是有备而来，你和他们配合着天衣无缝，怎么可能出事前才知道呢？
0: 司令，陈春和陈娇是内奸，我真的是出了事以后才知道的。
1: 那个无影呢？他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个无影和其他人是突然冒出来的，黑木少佐和赤坂少佐得到消息以后，突然命令我来配合他们行动。
1: 你可真会说呀！啊，他们为什么单单通知你这个参谋长？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司令啊？
0: 皇军突然得到了消息，但并不确定这消息的可靠性。那天正是司令五十大寿的好日子，他们不想惊动司令，所以这才让我配合他们行动的。
1: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了，是吗？
0: 司令，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该出的事都出了，还能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0: 司令，我怀疑目前府上有内奸。
1: 你说什么？还有内奸？
0: 是，一定还有。
1: 周义夫，你说的也太邪乎了吧？啊，这新四军死着死，跑着跑，怎么还会有内奸呢？你告诉我，这个内奸他是谁？
0: 司令，您听我解释。出事的那天，我本来已经控制了那两个下人，可是突然有人赶来把他们给救走了。那个时候，前院的无影和蔡彪都已经被控制住了，其他的游击队员也没有攻进来。那么，这个救人的人到底是谁呢？所以我确定，他一定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人。
1: 你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
0: 这个，我暂时还没有线索。
1: 说了半天这么热闹，原来全是废话。
0: 司令，您要知道亡羊补牢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身边的人严加盘查，包括府上的所有下人。要知道那个陈春和陈娇其实就是突击队的柳飞和柳禅，他们可都是太太领进来的。
2: 周义夫，周义夫，你这个乌龟王八蛋。
0: 太太，你
2: 我怎么了啊？我还想打你呢，你这个混蛋。你刚才说什么？是那两个下人是我带回来的，怎么着？难道我也是新四军派来的奸细？
0: 周某不敢。
2: 不敢？你明明知道那两个下人是新四军，你怎么不早报告我呀？你，我们差点被你害死了，你存心要我们死啊？你牛天才，你要把他的职撤了，马上让他给我滚出去。
1: 不，哎呀，好了，太太，你就别吵了，别再闹了。
2: 不行，马上让他走，现在立刻，马上，快点儿。
0: 这不，牛司令，内奸的事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
2: 解释什么解释啊？啊，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马上给我滚出去，马上。
0: 牛司令，要撤我的职，那也是我们军中的事。我相信你是不会听这个女人的话撤了我的职的。
2: 你
0: 若是传出

0: 去，你的威望受损不说，以后司令您也很难服众了。哎，
1: 白眼狼，没心没肺的东西！哎呦，
2: 德才，我们被他害一次还不够啊？难道要被他害死不成啊？你给我把他赶出去！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吵了，你们把我的脑袋都吵炸了。
3: 我说这里没你的事儿了，你先回去吧啊！
1: 哎呦，你个没良心的，你不敢他走，你赶我走啊你！你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在眼前。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3: 快走吧快走吧！哎呀，哎呀，走啊走啊走啊走，快走吧啊啊！哎，周义父，你给我听好了，我牛德才现在是皇协军的司令，你别忘了你端的是谁的饭碗。 以后要是再敢隐瞒不报，我牛德才就对你不客气。
4: 是，哼，呸，什么玩意儿？

0: 司令，你找我？来了，邦彦，把门关上。啊，好的。司令，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来，坐坐坐坐坐。啊，来。 你看啊，茶我都给你沏好了。司令，您这是干什么呀？哎呀，都是自己弟兄，客气什么呀？快来来，坐坐坐。哎呀，唐燕呐，司令，这些年你鞍前马后的照顾我，我一直想嘉奖你。之前呢，你还救了我的命。 我更应该报答你呀，
1: 司令啊，这些事是我应该做的。
0: 哎，不必客气。我知道姚邦彦是个人才，让你做我的副官，实在是大材小用，委屈你了。
1: 没有，我想升任你做我的参谋长。你觉得怎么样啊？什么？司令。
0: 你要升我做参谋长？对。那周参谋长怎么办呢？哎，这个周义夫啊，他对我牛德才毫无忠心可言呐。我留他在身边，他不但帮不了我什么忙，我还得处处提防着他。你说，这种人我留他干什么呀？
1: 那司令的意思是要把周参谋长调走？
0: 调走？王哪儿调啊？这个周义夫现在可不得了喽，人家现在是黑木少佐身边的大红人，无论我把他调到什么地方去，黑木少佐都会把他调回来。哎呀，这是我的一块心病啊。那司令的意思是？
1: 我知道，姚邦彦一直对我忠心耿耿。今天我要交给你一个绝密的任务。什么任务？司令，请说。
0: 干掉周义夫。司令，司令，这恐怕。
1: 不妥吧？哼，
0: 有什么不妥的？这叫无毒不丈夫。男子汉大丈夫，想做成大事儿，那该狠的时候就得狠。这个周义夫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不仅是我牛德才的眼中钉、肉中刺，而且还是你姚邦彦升官发财的绊脚石。所以说，这个周义夫必须除掉。
1: 司令，我就是不做这个参谋长。 我也不希望我们黄信京内部自相残杀。
0: 你做不做这个参谋长，我都要除掉他。

0: 不过，你今天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响鼓不用重吹敲，我相信你姚邦彦是个聪明人，该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 去吧。
1: 是，
0: 王爷，
1: 司令还有什么吩咐？

0: 什么？牛德采让你杀周逸夫？
1: 对，他命令我三天之内除掉周逸夫。我一时还猜不透他怎么想的。我现在是进退两难，所以想找二嫂商量一下。
0: 你不想让周逸夫死？
1: 周逸夫这个大汉奸死不足惜，但是最近他跟黑木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还得到黑木的信任。我是想利用这一点来挑起伪军内部的矛盾，从而分化瓦解敌人。但如果周逸夫死了，牛德彩、王金彪他们是一家人，他们狼狈为奸就像铁板一块，那我们之前做过的所有工作就算前功尽弃了。
0: 要削弱敌人的力量，周逸夫确实是个很好的棋子。但牛德彩让你杀了周逸夫，你迟迟不动手，那牛德彩这一关你过不去，他不会放过你的。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起来！你看吧，
1: ！
0: 给他块肉。
2: 嗨！
0: 吴英，你给我好好养伤，迟早轮到你的。把他们带回牢房。
2: 嗨！
3: 快走！
4: 快走！
3: 老大，你醒醒啊！老大，
0: 王八蛋都是中国人，干嘛把他打这么惨？
3: 老大，那你醒醒啊！老大，
5: 老大，
3: 老大，
5: 老大，醒醒啊！
6: 为什么这么打？
7: 想要在这里活下去，就要拳头够硬。
6: 别把自己说得跟英雄一样。
7: 我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什么英雄。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在这里什么人都有，土匪、强盗、杀人犯，还有许多的武林高手、绿林好汉。这里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能打。听说他们有个少佐，视武成痴，就喜欢看我们这些人打架，时不时的还会亲自下擂台比武。在这里不是你打倒别人，就是被别人打倒。想要活下去，就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
6: 不是，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呀？
7: 我心好，不想你那么早死。
6: 你穿着这身皮，就一定是汉奸，指不定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被抓了进来。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好啊。
7: 所以你怎么想吧？

0: 今天呢，召集大家来是有一项紧急的任务要执行。刚刚接到师部的电文，是让我们马上找到一位同志。这位同志呢，是我党的一个特工，一直潜伏在黑龙会里。最近他的身份暴露，所以黑龙会就一直在追杀他。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刚刚从东北逃到了朝阳城，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根据上级领导的分析，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就一定在咱们这一带。所以师部命令我们马上找到这位同志。
1: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夏云峰。
2: 哎，队长，这位夏云峰同志，他有照片吗？
0: 凡是潜伏人员都没有照片。
3: 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找？
2: 哎，队长，他有没有什么特征啊？
0: 因为他是潜伏在黑龙会里，所以他的胳膊上纹着一条黑龙纹身。

0: 情。
1: 你终于来了，鸠山君，一路辛苦了。
2: 赤坂君呐，赤坂少佐在里面，请。
1: 请。少佐，鸠山君到了。鸠山君，请。

0: 九山君，终于把你盼来了，一路辛苦了，这么长时间没看到你，别来无恙了。
1: 我呀，还是老样子。哎，石板君，你忙于征战，武功没有荒废吧？
0: 哎，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练呢。来，别站着说话，哎，赶紧坐吧。
1: 请请请，
2: 请。
1: 好。
0: 好，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大日本帝国的繁荣，为了咱们黑龙会越来越壮大，干杯。对了，鸠山君，我已经接到了会长的电报，他说这次有一个秘密任务要你来完成，要我们全力的配合你。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任务，要让你这个会长的得力助手亲自跑一趟呢？
1: 哎，大家都是黑龙会的人，我也不需要隐瞒。我这次来是要追杀一个人。
0: 什么人？
1: 耻辱！真是我们黑龙会的奇耻大辱！
2: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1: 你们知道吗？我们黑龙会里居然有内奸！
0: 啊？什么？内奸？
1: 不错，他叫竹内雅夫，真名叫夏云峰，是个中国人，打入了我们黑龙会。由于他的武功很好，深得会长的赏识。但是，自从他来了以后，我们黑龙会的好多重大行动都被他破坏了。后来，经过严密的排查，终于把这个竹内给挖出来了。但是，这个家伙狡猾得很，居然逃出了东北。我受会长委托，一直在追杀他。这个竹内一直逃到你们朝阳城的附近，就失踪了。我的任务就是找到他，把他的脑袋带回去。
0: 那鸠山君说的这个内奸有什么特征吗？
1: 他的武功很好，还有和我们一样有这个黑龙的纹身。

0: 有一件事情我不是太明白，咱们抓到了新四军的突击队员吴影，你没有杀他，你想怎么处理他呢？
1: 我要先把他关起来。
0: 难道值班军认为他的嘴里可以问出什么更有价值的情报吗？
1: 这些新四军突击队的人都是一帮硬骨头，我想就是把他打死也问不出什么来的。
0: 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留着他？
1: 过两天我要让黑木军看一出好戏，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让黑木军好好看一看。我是这么准备的，我要把他关起来，先让他好好的养伤，等他伤养好之后，我要让黑木军看一看他们中国人是怎么杀中国人的。
0: 石班军真是有雅兴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拭目以待了。
2: 少佐，
3: 少佐，
1: 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
4: 报告少佐，根据记录，我们皇军这段时间在朝阳城及其周边地区一共消灭了各类反抗武装及其可疑人员38人。
3: 我们检查了所有的尸体，其中没有发现夏云峰。
1: 什么？这么说来，这个夏云峰可能还没死。
0: 石半军，你们要找的是什么人？
1: 走。

0: 嗨，
1: 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来得及跟黑木君你说。黑龙会会长的助手鸠山刚夫前两天跑到朝阳城来了，他这次的使命是追杀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叫夏云峰的人。
2: 为了追杀一个人要从东北跑到这里来？
1: 嗯，
2: 这个夏云峰是干什么的？
1: 他是黑龙会的内奸，他在这里卧底已经很长时间了，黑龙会好几件重大的事情都被他破坏了，山本会长已经下令一定要把这个人给除掉。
2: 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这个人的任何线索吗？
1: 嗯，这个人狡猾得很，鸠山君追随他的踪迹来到朝阳城的附近，突然这个人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对了，这个人是名共产党，咱们绝对不能放过他。
2: 嗯，石板君，我觉得如果要想找到这个人，最好的方法还是要中国人帮助。
1: 嗯，
2: 黄协军完全可以协助我们。
1: 黄协军那些人都是帮废物。
2: 石板君严重了，根据我的观察和考验，周义夫这个人完全可以委以重任，他的头脑灵活，对皇军也很忠诚，我很信任他。
1: 既然是黑木君信任的人，那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吧。嗯，
2: 那好，我去通知周义夫，另外我们其他的人也要全力以赴。
1: 嗯，
2: 一定要把这个夏云峰挖出来。
3: 周桑，
4: 那你动手，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给干掉，到时候黑木少佐追问起来，我就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神仙也没辙。
5: 这是个好办法，那好，就这么办。
4: 等等，
5: 司令，还有什么吩咐？
4: 方燕呐，把握住机会，回来我升你做我的参谋长。
5: 明白，谢司令，请司令静候我的佳音。
4: 快去吧。
5: 是。

0: 情况就是这样。上个月30号，夏云峰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白队长向我们求援。我也知道要完成这个任务有很大的难度，可想而知夏云峰同志现在的处境一定非常危险，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找到他。
1: 我明白，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打探到夏云峰的消息。
0: 嗯，
1: 如果有什么情报我会马上通知你。
0: 好，不过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
1: 嗯，
0: 如果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和小李子随时准备配合你。
1: 好的。
2: 王爷啊，出什么事儿了？
1: 啊，没出什么事儿啊。参谋长为什么这么问啊？
2: 不对啊，你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你有心事啊？
1: 哈，你说这个呀，我是在想，咱们黄协军现在是多事之秋啊，如果战马再得了马瘟，那可真是雪上加霜了。
2: 是啊，流年不利啊，真的希望别出什么大事。

怎么回事？车子坏了，我去看看。王爷，什么问题啊？王爷。

0: 王爷，怎么回事？
1: 别动！
0: 姚半夜，你这什么意思啊？
2: 对不起了，周参谋长，我奉牛司令的命令枪毙你。

0: 彩，德彩啊，大成绸缎庄刚来了一批新料子，你陪我去看看。我呢想做身新旗袍。
1: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旗袍旗袍的？我忙着呢，你要去你自己去吧。
0: 你忙什么了？你不就是坐在这儿喝喝茶吗？
1: 烦不烦呐？我说不去就不去。
0: 我说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啊？谁招你谁惹你了？你这跟吃了枪药似的。
2: 司令啊，
1: 怎么了？受伤了？你怎么受伤了？天哪，你可算是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啊？怎么了？到底得手了没有啊？
3: 司令啊，牛司令啊，牛司令，你要姚邦彦得什么手啊？
1: 我是说你们回来了啊。对了，那个战马的情况怎么样了？
3: 牛司令啊，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姚邦彦又在路上杀我。我听司令刚才的口气，你好像很早就知道这件事。
1: 你说什么？你说邦彦想杀你？
3: 对啊。
1: 你说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不可能。
3: 够了，别在这演戏了。司令啊，我周义夫跟着你出生入死那么久，你却想杀了我，你这对得起兄弟的情义吗？
2: 你放屁！
0: 司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没事没事，
2: 你个王八蛋，给我听好了。周义夫，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司令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杀你的人是我姚邦彦，和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哦，那我倒想要问问你了，我周义夫跟你姚邦彦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2: 废话，这要问问你自己。你身为皇协军参谋长，你不为司令分忧，你反而吃里扒外，你还算是个人吗？你以为你了不起了啊？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把司令都不放在眼里了？我告诉你，今天要杀你的人是我姚邦彦，和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人有头债有主，你给我记住了，你要是个男人就跟我姚邦彦说话。
0: 哎呦哎呦，姚副官呐、啊、姚副官，你说的可真好。周义夫啊，你也不用板着那张脸，你这就叫引起公愤了。我要是男人呢，我也想杀了你。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姚副官，你不会真的想去杀人吧？这万一闹出人命来，不是把我们家司令都牵扯进去了吗？我看呐，这个事儿出的也不大，你呢就给周义夫赔个不是，这事儿啊就算这么完了啊。
3: 你少来这套，要是没有司令的默许，他姚邦彦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杀我。难道他不知道谋害长官是要犯死罪的吗？
2: 周义夫，你少把屎盆子往司令头上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司令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他妈的，你竟敢刺杀我的参谋长，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现在好了吧？啊，连我这个司令都被你牵连，我现在就一枪，我他妈打死你！

0: 我杨光彦对不起你，我连累了你，你开枪吧！妈的，你以为我不敢吗？你现在就去死吧你！
1: 牛司令啊，你是想杀人灭口吗？
0: 什么？杀什么人？灭什么口？别以为现在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了，老子就怕你。老子要是想杀你，还用得着别人动手吗？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2: 司令，
3: 司令，司令，你干啥事儿？快把枪放下啊！
2: 你千万不要为了我杀人啊，司令。
1: 牛司令，我相信你不敢开枪。
0: 你岂敢欺负到老子头上了？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老子他妈不是好惹的！
2: 司令，
4: 住手！
3: 老爷，太太，我想通报一下，可是没拦住啊！
0: 你下去。

0: 这个混蛋真是命大，还没死掉。
1: 嗯，让我再去一次，一定把他干掉。
2: 你还干个屁呀！啊，这件事情现在连日本人都知道了，你还怎么干掉他？你刚才不是看到了吗？那个黑木少佐把这个周义夫啊，差一点就当祖宗供起来了，你还怎么干掉他？黑木要是追究下来，我怎么交代啊？真是没用。
1: 司令，我
0: 算了算了，德才，你就别生气了，姚副官也不想这样的嘛。姚副官，你身上还有伤呢，先去包扎一下吧。
1: 谢谢，谢谢司令。
2: 去吧去吧去吧。
1: 谢谢。

0: 哎呀哎呀，老弟，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老弟啊，这次的事情多亏了你呀。
1: 参谋长，您可别这么说。哎，哎，您这，
0: 来，九弟，哎，今天咱哥俩好好的喝他两壶啊。来，
1: 参谋长，嗯，干杯。参谋长，说实话，今天多亏了您这个妙计，我这也算交差了，而且你也不可能再有危险。
0: 哎呀，想不到牛德才这么心狠手辣，我跟了他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呢，啊，牛德才能有今天，我为他立了多少汗马功劳，真是想不到他居然对我下杀手。牛德才啊牛德才，既然你不仁，你就别怪我周某人不义。
1: 参谋长啊，我看您就别再记恨牛司令了。
0: 都这样了你还替他说话呀？啊，
1: 我真不是替他说话，你想想，就这件事你去求黑木少佐，人家马上就帮你了。现在黑木少佐是您的靠山，我觉得这是您大展宏图的好时机。至于牛司令那边，你别跟他斗了，放了他得了。
0: 不可能，他现在已经对我动了杀机，我凭什么要放了他？
1: 参谋长，咱们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哼，我知道我说这些你也听不进去，算了，我不说了。哎，对了，参谋长，这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你说咱们皇协军一直被日本人轻视，怎么你今天一去找黑木少佐，他马上就答应你，而且专门找了美惠子来配合你，这到底为什么呀？嗯，
0: 兄弟，我周某人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1: 还是
0: 这些事情都在我的掌控之中，黑木少佐是不会让我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这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呀？
0: 因为他现在还用得着我。
1: 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黑木少佐现在有求于您？到底什么事儿？你跟我还藏着掖着的，这
0: 皇军现在正在寻找一个叫夏云峰的人，这个人是潜伏在黑龙会的共党分子，为了追杀他，黑龙会会长的助手鸠山刚夫来到了朝阳城。黑木少佐让我协助这个鸠山去抓这个夏云峰，明白了？
1: 参谋长，就这件事，您只要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您尽管。

0: 太好了，
1: 实不相瞒，我正需要兄弟你的大力协助。
2: 您说，
1: 但是你要千万当心，绝对不能让牛德彩看出咱们私下里的交情。
2: 是，
1: 回去以后，表面上咱们兄弟还是剑拔弩张的仇人。
2: 对，
1: 等为兄什么时候拿到好处了，绝对不会忘掉兄弟你那一份的啊。
2: 参谋长，我就先谢谢您了。
1: 哎，你还跟我客气。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1: 干。
3: 白队长，
4: 二嫂，
3: 我们的内线同志刚刚传来消息，鬼子也一直在追查夏云峰。
4: 原来是这样，那鬼子那边有什么行动？
3: 目前还只是在追查，不过黑龙会派了一个叫鸠山的人从东北一直追杀夏云峰。这样看来，夏云峰还在隐藏着，并没有暴露。
4: 可是这夏同志为什么不和组织取得联系啊？我估计一定是出什么事儿。
3: 这个问题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这样吧，有什么情况，我会尽快通知你。
4: 好。
5: 是。
6: 几位太君，包间请。
7: 你弟，把这里所有的人，统统的赶走。
6: 不是，这是为什么？
7: 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吃饭，不想看见这些人。
6: 太君，您在这儿吃饭，您跟这么多客人有什么关系啊？
7: 嗯。
6: 哎。
7: 请

0: 二嫂，
1: 怎么了？
0: 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0: 来了一帮日本人到这吃饭，把所有客人都给赶走了。哦，
1: 客官，你的菜马上就到。等等，你去别的包房看看，我来应付。
0: 那你，
2: 哎呦，这位爷一次都没见过，是第一次到我们小店来吧？
3: 你是这里的老板？
2: 是，有什么吩咐吗？
3: 我告诉你，我们鸠山先生看得起你们，要在这里用饭。啊，你得。赶快把其他人统统的赶走，我们九山先生喜欢安静。
2: 哎呦，这不大好吧？这南来的北往的都是我们的客人，要是这样的话，这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呀？
3: 那是你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2: 哎呦，瞧你说的，你还不知道吧？现在生意不好做，官面上要有人罩着的。哎，皇协军的王队长认识吗？哎，您不给我面子，也应该给他一个面子吧？
3: 什么王队长？皇协军不过是我们日本人的狗。你得别再废话那么多了，赶快把其他人统统的赶走。
2: 哎呦，你要这样说，那就对不起了。哎，我们店太小，容不下几位爷，请你们高升一步去别的店吧。啊，
3: 王队长，
4: 好大的胆子，敢赶我们走！你什么人？
5: 一个大老爷们打女人，不嫌寒碜。

0: 看来你武功不错嘛。
1: 武功不会。杀猪的。
0: 杀猪的。

0: 该会杀人吧？
1: 人不杀，专杀畜生。
0: 傻猪的，我现在给你两条路，你要真的不会功夫，就从这儿钻过去，我饶你不死。
1: 你再说一遍。
0: 你要不愿意钻过去，就跟我打一场。
2: 鸠山君，哎呦，鸠山君，你好，你好，你好。
0: 你是谁？
2: 我是黄协军的司令副官。哎，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啊！哎，
0: 哼，一个小小的副官，我不认识你。
2: 哎，对对，鸠山君，您是大人物，怎么可能认识我们呢？不过，我和周参谋长都是听黑木少佐和赤坂少佐调遣，所以听过您的大名。
0: 哦，
2: 哎呀，今天真是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您啊！哎，这样，今天我做东，请您赏个脸，咱们包间里头喝点酒，好不好？哎，走走走走。
0: 既然你认识赤坂少佐和黑木少佐，
2: 是，
0: 我就给你个面子。
2: 好好好，
0: 等等，我必须先教训教训这个人。
2: 算了，鸠山君，您看他这样，他懂什么呀？你看，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这样，我找人帮您教训他，怎么样？
3: 来人，
4: 来，
3: 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好好教训教训。
4: 走
5: 走，
4: 哎，快走。嗯，
2: 鸠山君，谢谢谢谢。
4: 嗯，
2: 哎，请，请，哎，谢谢。
4: 你这去哪儿了？你这是？
1: 老子去打探消息了。
4: 打听到什么了？
1: 这夏云峰没找到，但是日本黑龙会的鸠山刚夫来了，来追杀他。
4: 哎呀，看来这次日本人是动真格的了。
1: 是啊，咱们必须得在小鬼子找到他之前，先一步找到夏云峰。
4: 嗯，好，
1: 走。走，
2: 来来来来，鸠山君，马上。鸠山君，来，我敬你一杯。
1: 嗯，
2: 鸠山君，赤坂少佐和黑木少佐非常敬重您。可见您在黑龙会的地位一定很高。
0: 那是当然，不光我在黑龙会的地位很高，我们鸠山家族在大日本帝国也是地位很高的。
2: 啊，愿闻其下。
0: 我们鸠山家族的刀法在日本武术界独树一帜，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已经享誉全日本了。我的祖先个个都是幕府里的高手，我的武功嘛，在黑龙会里也是数得着的。再加上黑龙会的威望本来就很高，赤坂和黑木当然要尊重我了。
2: 哎，来，鸠山君，满上。我再敬您一个。
6: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薄。

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目前可以确定，夏迎峰同志已经到了朝阳城这一带，但是到处都找不到他。他为什么不跟组织上联系呢？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没办法联系。他会躲到哪里去呢？会不会是已经被捕，他没有暴露身份呢？

0: 吃吧。哎，拿着
1: 啊。哎，老大，快吃吧。
0: 小子，识相的话自己交出来啊。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救不了人。娘。

0: 人上了，
1: 藏！你
0: 吵什么吵？
2: 姚副官，犯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都记在这里了。
3: 啊，

0: 我去提审几个犯人，开门！大家都听着，喊到名字的都起立。张树根，
1: 到这边，张树根。
0: 把手伸出来。

0: 回去吧。田大旺
1: 到，
2: 副官这边。
1: 田大旺。

0: 回去吧。
1: 吴影，
2: 副官，吴影在这边。

0: 谁是吴影啊？
1: 吴影，起来，起来，
2: 干什么？
1: 起来。
0: 把袖子挽起来。
2: 我凭什么听你这死汉奸的？
1: 少废话，让你伸就伸。

0: 满江，
1: 姚副官，
0: 值班首座，
1: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啊，
0: 值班首座，周参谋长让我帮忙寻找夏云峰。我认为，这个人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人抓着了，而他还没有暴露？所以，我想把监狱排查一下。
1: 好，你这个方法不错。
0: 谢谢。
1: 这里排查完了吗？
0: 新来的几个犯人我都已经查过了，但是没有找到胳膊上有纹身的。
1: 嗯，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好吧，照这个方法继续查下去。
0: 嘿，
1: 你帮我去把那个人叫过来，

0: 怎么样，你的伤好一点没有？看样子应该好多了，我们所有人都在盼着你的伤快点好起来呢。
1: 你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把这些人都带到比武场上去。
2: 好。
3: 经理，
2: 对
3: 不起。嗯，
2: 快走。
3: 这个，我看你好像看到了。

0: 吃保安，你什么意思？
1: 听说你们新四军很厉害，所以我今天想看一看你能不能打得过我们皇军。
0: 老子打你们鬼子兵一个能打十个。
1: 有事。

0: 你们所有人都听好了，一起上去跟他打。
1: 嗨，
2: 志满，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
0: 刚才所有人都听到了，是你自己一个人要打十个的，我成全你。
1: 不要怕，跟他们打，他们人越多就越要主动出击，只有这样牵着他们的鼻子，你才有可能打赢对手。
0: 哼，说得好，给我上！
3: 好。

你们有很多人是刚来到这里，还不知道我们这监狱里面的规矩。这里不是监狱，是比武场。从明天开始，我们这里天天比武。如果说你们当中有任何人赢得了所有的人， 就有资格跟我们皇军过招。如果能比得过我，我就放他出去。包括你。

0: 哎，怎么还不睡觉？
1: 不是你管这么多干嘛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明天就要比武了，说不定咱俩就在擂台上碰见了。
1: 哦，是吗？我就爱啥孩子。

0: 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在这儿的人呢，什么人都有。就说那个铁头吧，他进来之前就是个土匪。在这儿的人呢，个个都有两下子。你想打赢所有的人出去，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1: 听你这话这意思。
2: 你这汉奸也想出去？哎，
1: 好歹我也算帮过你吧。你别老一口一个汉奸汉奸的，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啊！你要是不想被别人从后面戳脊梁骨，你当初就不应该当汉奤，你知道吗？哎，我奇了怪了，你这二鬼子。
2: 怎么也被抓起来了？我的故事很长，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还是说你吧。今天上午啊，我看见你跟那个鬼子长官挺熟的，可他为什么老针对你啊？
1: 熟，当然熟了。老子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新四军，当初就是为了刺杀那个赤坂，所以才被抓起来的。你说我们能不熟吗？原来是这样。
2: 我都说完了，说说你的吧。啊，你真想知道？那你说不说呀？我过两天告诉你。来，一言难尽。嗯？行。
1: 反正我也懒得管你那些破事儿，爱说不说。

0: 就是这里吧，应该没错。看，门上那枪眼还有小鬼子的封条，夏同志应该就是在这失踪的。咱们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1: 好，
0: 哎，别破坏封条，你把缝。

因为这电台应该是被小鬼子给搜走了。

0: 老宋，你怎么来了？
1: 进去再说。走吧。嗯。啊。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在我们东北执行潜伏任务的夏云峰同志。嗯，
1: 你好。
0: 你好，他现在急需和组织上取得联系。
1: 好，夏同志，请跟我来。

0: 好，完了，谢谢你们。那咱们赶紧走吧。好，快走，快走啊你！快走，你快走！走啊，老杜！这屋子没有其他出口，窗户开着，应该夏同志是从这儿出去的。咱们出去看看吧。
1: 好。

0: 对，他应该是往这边走的。
1: 对，

你们在哪里？

0: 有一个衣服被扒了，这应该是夏同志干的，他换上了伪军的衣服，
1: 他现在的身份应该就是伪军。

0: 么的？叫什么名字？
1: 韩江。
0: 韩江？你会是韩江？给我抓去！
2: 是。
3: 那边
4: 不是那边，
3: 不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走！
4: 干什么呢？为什么杀长官？
1: 他克扣我们军饷，
4: 克扣你们军饷就可以杀长官吗？把他带走！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走，
4: 快
3: 走！

0: 杨副官，让你久等了。
1: 二嫂，
2: 王爷，白队长找到线索了。
1: 哦，什么线索？
2: 坐。啊，
1: 夏云峰同志现在在哪儿？
2: 具体在哪儿，现在还不知道。不过白队长说，夏云峰有可能换了伪军的衣服，掩人耳目，说不定现在就混在伪军的队伍里。
1: 伪军。

0: 是他。
1: 怎么，你见过夏云峰同志啊？
0: 现在还不敢确定。上次我去集中营的牢房去找线索，我是碰到过一个穿违禁衣服的人，当时我还觉得奇怪。
1: 嗯，
0: 二嫂，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夏云峰呢？
1: 那你有没有检查一下他的胳膊上有没有黑龙纹身呢？
0: 本来我是想查来着，可就在这个时候，置办龙一带着师爷和石原突然出现，我怕暴露自己，只好先走了。
1: 那你务必再去一次，查看清楚啊。
0: 我会的。
1: 要是关在集中营里的真的是夏云峰的话，那可就麻烦了。要是关在集中营里的真的是夏云峰的话，那可就麻烦了。那是置办龙一的比武场，守卫森严，要想从那儿把夏云峰带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弄得不好你也会被暴露的。
0: 二嫂，我看营救的问题以后再说，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确认关在集中营里的这个伪军到底是不是夏云峰同志。

吴大哥，小雨啊，你还在为吴大哥牺牲的事情伤心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要想开一点啊！不过好在，吴大哥在牺牲以前已经证明了自己。

0: 的清白。
1: 我想他在天之灵也可以瞑目了。啊，对了，白队长和陆大哥他们去朝阳城好多天了，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了吗？
2: 还没有消息。
1: 你说他们整天在鬼子眼皮底下走来走去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2: 他们身上都有功夫，而且足智多谋，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1: 那我就放心了。啊，蔡大哥，我先回十字铺了，大伙儿还等着我做饭呢，你别瞎想了，早点回来啊。

0: 待て。
1: 蔡大哥，你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你说麻袋？什么麻袋？
0: 没有，没什么。
1: 那我先走了。
0: 啊、哦！
1: 蔡彪明明是用日语在试探我，难道他也开始怀疑我了？

0: 慢点。嗯，蔡大哥，你喊我啊？
1: 刘飞，怎么你懂日本话啊？
0: 鬼才懂日本话呢！我在这儿干活呢，你在后面喊一声，我当然以为你叫我了。
1: 也是，冷不丁的叫你一声，搁谁都得回头。
0: 哎，蔡大哥，你怎么神神叨叨的？没事吧？
1: 去去去去去，赶紧忙你的去吧。
0: 哦，好好好。

0: 把门打开，把韩江给我放出来。
1: 是。
0: 不用了。
2: 你昨天上午不是来过了吗？怎么又来了？
3: 难道你在这里有什么发现？
4: 是属下无能，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昨天我在找线索的时候，把钢笔落在警卫室了。
5: 不就是一支笔吗？派个人来拿就行了，还要亲自跑一趟？
0: 实不相瞒，这支笔是我老家的女人送给我的，我怕弄丢了，所以亲自来取一下。
2: 哼，看不出来姚副官还是个重情义的人。
0: 哎，对了，赤坂少佐昨天不是也来过一次吗？怎么今天又来一次啊？
2: 哦，我陪黑木兄来看一场好戏的。
0: 好戏？
2: 有没有兴趣一起啊？
0: 好啊。

0: 能够打败所有的犯人，最后再打败我们皇军的勇士，就能够获得自由。你们谁先上来挑战？
1: 杜师傅，您不上吗？
2: 你们这帮人平时不是挺能的吗？怎么现在都怂了？
3: 放屁！老子先来！开门！
4: 谁敢跟我打？

0: 没人敢跟老子打。来啊，上啊！有人敢跟我野狼打吗？没人敢跟我野狼打，那就是我野狼赢了。
1: 小子，你别狂，老子来会会你。

比赛开始。

丢沙包一样。

0: 本场比赛，野狼胜。
1: 打得好啊！
2: 都是菜啊！好嘞。
3: 我给你安排的这出戏你觉得怎么样啊？
4: 过瘾，不过我更想看到无影上场。
3: 我跟你想的一样。石元君，把无影叫出来。
0: 嗨，把无影放出来。

0: 你们都听着，这个新四军很能打，你们谁要能够打败他，皇军大大有赏。
1: 哎，老大，
2: 老大，
1: 你听着了吗？
2: 咱打不过那姓韩的，还不拿他的人出出气？哎，
1: 是啊，我来。
0: 好，上来。
2: 加油，老大！
1: 老大，加油！
2: 你可够狠劲。

嗯。

0: 谢谢。
1: 本场比赛，吴颖胜。
2: 这小子还有两下子，
3: 我希望他打赢所有人，最后让我来亲手打死他。

0: 在职现在台上，谁要是被打出局了还敢动手，这就是他的下场。
1: 铁头，
2: 老大，老大，你醒醒啊！
3: 无忧，
2: 老大，
3: 你打得很精彩，以后每到你上场，我都会过来捧场的。哼，记住，你要好好的活着，因为你最后必须死在我的手上。啊！
4: 好了，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明天继续。姚副官，怎么了？觉得今天的比赛不精彩吗？
5: 很精彩。

0: 少佐，找我们有什么吩咐？
1: 我一直在想，今天下午在集中营看到的那个姚邦彦，你们觉得他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2: 少佐，您是在怀疑什么？
1: 我在想，他跟我们说他是来找钢笔的，三番五次的往集中营跑，难道就不会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吗？
2: 少佐说的有道理，之前我们就一直怀疑黄协军内部有奸细，不过这段时间这个内奸隐藏得更深，

0: 我们没有抓到什么线索，会不会这个姚邦彦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呢？
1: 现在还不好下定论，但是不管怎么样，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给我密切监视姚邦彦的一举一动。
2: 嗨，
1: 还有，你们派人到他老家去，查一查他有没有在老家娶过女人，一定要把他底细给我查清楚。
2: 嗨，
1: 去吧。
3: 什么？日本真的派人去查我在老家有没有结过婚？
4: 是啊，幸亏我们早有安排，否则因为这次你就暴露了。不过赤坂已经怀疑到你，目前暂时你不能再有行动了，以免暴露。
3: 可是现在正是查找夏云峰同志的关键时刻，这次我差一点就能查出来这个韩将到底是不是夏云峰。
4: 哎呀，你不能再查下去了，你潜伏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3: 二嫂说的对，现在的情况我也只能停止行动。等鬼子放松了警惕，我会继续查下去。对了，你现在转告白队长，让他们先不要着急。
4: 好的。
5: 根据我们在联络站传过来的消息，说鬼子有个集中营，营里面有个人很可能就是夏云峰同志。
2: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马上去救他呀。
5: 不行，内线通知，而且还没有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夏同志。
2: 你看你说了半天不等于白说吗？咱那个联络站到底有用没用啊？
5: 你说什么呢？咱们得到的很多消息都是联络站给的。
2: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去那个联络站？怎么着，不信任我？
5: 我发现你这个人是胡搅蛮缠啊。
2: 我
5: 组织上有规定，少一个人知道联络站就少一份危险。
2: 你总是规定规定，联络站能不能查出来？不能查，咱们自己查不就完了？
5: 不行，集中营守卫的那么严，咱们怎么进去？
2: 想个办法混进去不就完了吗？
5: 你混进去了，发现那个人不是夏同志，那咱们怎么出来？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怎么办啊？就这么干等着？多等一天，夏云峰同志就多一份危险。我就想不通，你这个队长到底是想什么呢？你都。
5: 哎，这头倔驴。
4: 哎，队长，你回来了。
6: 啊。
4: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那个夏云峰同志啊？
6: 打探了好几天，这一点消息都没有。
4: 哎，队长，那鬼子那边怎么样啊？
6: 鬼子现在也在打探夏云峰的下落，估计啊，他们也是没找到。
4: 那就好，至少咱们还有机会。队长，你出去跑了几天，肯定很累了。这样，我给你打盆热水，洗洗脸吧。
6: 好。

0: 我觉得你猜测的可能是对的。
1: 怎么，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0: 不对劲儿倒没有，就是老觉得他鬼鬼祟祟的。哎，不过这也证明不了什么的。
1: 这样，你继续留意他。
0: 行，我会好好留意他。奇怪，献什么殷勤？
2: 哎，回来了，
3: 累死我了。
2: 那情况怎么样？
4: 我跟队长啊转悠了几天，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2: 是吗？嗯，什么线索？赶紧说说。
3: 先给我倒点水。
2: 好。来，哎，你快说呀。
4: 根据内线同志传回来的消息，鬼子集中营里有一个人，有可能就是夏云峰同志。
2: 真的？
4: 嗯，
2: 太好了。哎，能不能确认就是他？
4: 现在还没有确认下来。
2: 哎，那没有确认你喝什么喝啊？
4: 你别急呀。哎，

0: 通知查不了，咱们自己去查呀。
1: 自己查
0: 啊？
1: 怎么查啊？
0: 化妆混进集中营啊？
1: 那怎么化妆啊？鬼子的集中营戒备那么森严，哦，咱们装成犯人混进去啊？
0: 化妆成犯人？你傻呀？就是咱找到夏玉峰同志，那你怎么出来呀？好办，咱们弄两身鬼子的衣服，化妆混进集中营。你不是会说日本话吗？
1: 这倒是个好办法。行，就这么定了，走，找队长汇报去。
0: 不不不，来不及，这个事儿事不宜迟，等查清楚了再向队长汇报。
1: 那不行，不能私自行动啊。
0: 什么不好，别碰碰妈妈的。
1: 走走走走走，
0: 哎，你听我的没错。
1: 走走走，
0: 哎呀，走吧。
1: 哎呀，我说这个这不行，这个。哎呀，
0: 听我的没错。
1: 那队长
2: 大哥，陆大哥。
1: 小雨啊。
2: 你们俩干嘛呢？
3: 我们去那个
1: 我们去打猎去。
2: 打猎？
1: 对
0: 对，打猎。
2: 陆大哥，你刚回来也不歇口气儿，就紧赶着去打猎啊？
0: 都怪他。你看你，我本来要睡觉了，你非得拉我去打猎。
1: 不是最近大家一直在吃粗粮吗？肚子里啊没多少油水了。
0: 哎，对对对，
1: 陆有为刚回来，我就喊他一块儿上山打点野味回来，给大家解解馋。
2: 那好啊，以你们俩的身手啊，今天晚上大家可有口福了。那早去早回吧。
1: 哎，
2: 我多烧点热水帮你收拾一下。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干嘛骗他呀？
1: 咱们俩的行动啊，不能让太多人知道。走吧。
4: 行。
5: 情况怎么样？
6: 对不起，我们马不停蹄地追查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线索。我怀疑这个夏云峰会不会已经不在朝阳城了？
5: 不可能！我相信他一定还在这里。今天我又接到会长的电报，会长严令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抓住这个奸细。
6: 嗨。

0: 看见没，这里是日本人聚集的地方，很多鬼子军官也常常来这里。
1: 那好，咱们看看有没有鱼上钩啊。
0: 好。
2: 今天太开心了。
3: 是的。
1: 你看鱼上钩了，
0: 跟上他们。
2: 我也忘了。走，
3: 名字
2: 对，
3: 喝得尽兴吧，
2: 尽兴！
3: 你个废物，行了，走，快点！你酒量不行。
2: 我还能
3: 是和你
2: 再喝？
3: 跟你说明，
2: 我还能再
3: 干什么？
0: 他们什么人？
4: 不知道，你去报告，我在这边盯着。

0: 报告，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就这么安全。嗯。哎，卖香烟嘞！香烟。妈的，鬼子是真皮啊，穿的真别扭。行，要打跑了鬼子，我给你买件大袍。啊？
1: 你小子，吹吧你就，哼，嗯。

0: 站住！你们两个是什么人？竟敢冒充皇军！
1: ！怎么办？打吧！
0: 完成任务要紧，以撤为主。阿刚，给我追！追！追！追！走，进去！
2: 在那边，
3: 快追！
4: 我看见他们进去了。
0: 那他们就跑不了了，你们在门口守着，我一个人进去。
5: 好。

你不是仗着刀快吗？这会儿刀没了，我看你死狗都不如。

0: 他受伤了。队长，队长，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没事。
4: 你小心点，
5: 怎么回事？这是？
1: 对呀、啊，
6: 我们弄了两身鬼子衣裳，想混进集中营追查一下夏云峰同志，结果半路上碰见几个日本浪人，带头那个太厉害了，你可给打他。
5: 能把彪子打成这样的，一定是那个鸠山刚夫。
0: 没错，老大，咱们以后啊，可千万小心这家伙。
5: 好了，先别说了，赶紧带着他去疗伤去。
7: 好、
5: 啊。
7: 啊
4: 小心，来，

0: 谢谢你啊，小雨。哎，小雨啊，
1: 你还有事吗？彩标同志。
0: 小雨啊，你这是怎么了？
1: 你说我怎么了？你们不是去打猎了吗？行啊，你把我当贼一样的防着。

0: 是一次普通的行动，用得着故意这样瞒我吗？
1: 小雨啊，你听我说啊。
0: 还说什么呀？以前你们就怀疑无影大奎还有我，现在吴大哥牺牲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你们能怀疑的就只剩下大奎和我了。可你现在分明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但是没关系，我江小雨人正不怕影子歪，随便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
1: 小雨，你听我解释啊。
0: 我不想听你解释。我知道这个是你买的，还给你。
1: 小雨，哎，小雨，哎呀。

0: 叶老弟，关于这个追查夏云峰的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
1: 就为了帮你找这个夏云峰，我可是什么地方都去过了，可是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加上这两天又忙，牛司令交给我的很多工作都还没做呢。实在是抱歉啊，我是真没时间再管这件事了。哎，对了，你那边有线索吗？
0: 哎呀，我那儿也什么都没查着。你说这人就是烧化了啊，他也该留下点灰吧，怎么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啊？
1: 谁说不是呢？不瞒你说，就连宫本少佐的集中营我都去了两回了。
0: 哦，你还去了宫本少佐的集中营？怎么样，查到点什么没有？
1: 要是查到什么，我还能不告诉你啊？
2: 哎，
1: 不过我在集中营里见过黑木少佐，他好像很恨一个人，点名让他跟别人对着打。
0: 这个犯人叫什么名字？
1: 好像叫无影。
0: 无影？
1: 对。
0: 啊，这就不奇怪了。这个无影啊，是游击队突击队的队员。牛德彩五十大寿的时候，他跑到牛德彩家去埋伏，好像他本来是想刺杀宫本司令的，后来宫本司令没去，他又想刺杀赤坂少佐，结果呢，他失手被抓住了。据我所知，这个人早就跟黑木少佐有仇，黑木少佐想杀他，赤坂少佐又把他给关起来。哼哼，你刚才这么一说，我才弄明白，原来他是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天天让他挨打呀。哎呦，那这个小子可以苦都吃了啊。
1: 那照你这么说，司令五十大寿那天还有人被活捉呢？
0: 有啊。哦对了，那天你替司令挡炮弹受了伤，后面发生的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
1: 照这么说，新子京折腾得不轻啊。
0: 可不是嘛。哎，我说老弟，这新四军咱们先不管，他们想怎么折腾随他们，可是这夏云峰的事情咱们还得接着查呀，否则为兄我在日本人那里没办法交代啊。
1: 我明白，你放心，我会尽力去查的。
0: 来，谢谢老弟了啊。那为兄就仰仗老弟的帮助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来来来来来，
1: 吃菜。
0: 来，
3: 来来来，
4: 嫂，今天真的对不起啊，我和。周参谋长，我大哥，今天聊得非常开心。
0: 对，
4: 忘了时间，耽误你打烊了。
3: 哎呀，
4: 不好意思。
3: 没事的，俗话说宾至如归嘛，你们到了这儿

0: 啊，就跟到了家一样，没事的啊。
1: 听听，
2: 二嫂，真会做生意啊！啊，下次咱哥俩再来，
0: 来，
1: 一定，
2: 一定，
1: 一定，
0: 来来来啊！
2: 那二嫂，咱哥俩先走了啊，
0: 再来啊，
1: 再来，
0: 慢走啊。
1: 嗯，大哥，
2: 咋了？
1: 哎，有点肚子疼。我去解个手，
2: 你快去啊！我在这里等你啊！
1: 哎呀，等什么呀你？咱俩又不顺路，这么说你先回去，我在这上厕所，你在这等着，你这走走走走走。
2: 那你快去，我先走了。
1: 你忙你的去
2: 啊！再见，
0: 周参谋长，慢走啊！哎，小李子，哎。

0: 方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突击队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吴影的同志？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和白队长一直都是单线联系的。前一阵子他把突击队的苗香儿带来跟我认识，就是怕他以后万一有事来不了的时候，苗香儿可以来接头。至于突击队的其他什么人，我就不认识了。
2: 你怎么问起吴影了？啊，我刚才跟周一福喝酒的时候，他告诉我，牛德才50大寿的时候，这个吴影同志前去刺杀赤坂，结果失手被抓。我就在想，既然他还活着，那么这个事就一定要通知白队长。吴影同志现在被关在赤坂的集中营里，那里可不是人待的地方。 他让里面的中国人每天向野兽掩护相厮杀，吴影同志在里面非常危险，而且他跟黑慕容有仇，这个黑慕容什么事都针对他，所以二嫂，现在无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白队长把吴影同志给救出来。
1: 我明白了。

0: 影子这个王八蛋还活着呢！真的？啊！哎哎哎！你说什么？吴影没死，他真的还活着？
1: 。所以影子现在的处境相当危险。咱别高兴太早，吴问你。
0: 这个集中营守卫这么严密，咱们怎么进去救影子？
2: 哎呀，怕什么？大不了枪攻进去呗。那
0: 不能枪攻，这会有很大的伤亡，必须智取。
3: 队长，你赶紧下命令吧。
0: 好，刘飞、刘禅，到。你们两个去集中营的周围打探一下消息，摸清那里的情况，兵力有多少，火力点，还有他们的作息时间。
2: 是。
0: 香儿。
4: 你去给师部发电文，告知吴影同志并没有牺牲。
2: 是，
0: 洛威、三胡子
5: 到。
0: 你们去准备一下弹药武器，做好战斗准备。
6: 是。
0: 同志们，
4: 是。
0: 具体该怎么营救吴影同志，等柳飞、柳禅摸清楚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2: 是。
0: 散会。
2: 这太好了，好嗨呀！
0: 这下好了，咱们兄弟又可以在一块了。
2: 那是自然了，啊！好，我去准备准备，
7: 去吧。嗯。哎，白队长。

0: 怎么样？
1: 他走了。大家都知道吴影没有死，都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我们正计划怎么营救吴影呢。
0: 哦，那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1: 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现在以我们这火力和兵力啊，要是强攻的话，肯定会有重大伤亡。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二嫂，来坐。二嫂，这回主要来找你啊，我就是想让你通知一下那位同志，让他来查一下这集中营里的那位伪军是不是夏云峰同志。如果真是的话，那我们不但能救吴影，也能把夏云峰救出来，这一举两得嘛。
0: 哎呀，只是我们内线同志现在处境非常危险，敌人已经开始对他怀疑了，如果这个时候他再采取什么行动，肯定会被暴露的。
1: 要不这样，你想办法通知吴影，让吴影去查那伪军的身份，你看怎么样？
0: 啊，好吧。

0: 吓了我一跳啊，有什么事非要大半夜的出来说啊？
1: 这件事情很重要，一定要保密啊。
0: 你说。
1: 集中营里有个人叫吴影的，你知道吗？
0: 知道，太知道了，不就是那个突击队队员吗？在牛司令武士大寿的时候想要刺杀皇军被抓起来的那个呀。
1: 你知道就太好了。
0: 姚副官，你打听他干嘛呀？
1: 牛司令想让他死
0: 啊。你跟我说这些干嘛？不会是要我去杀了他吧？哎，这不行啊，我杀什么？
1: 这件事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给他吃了，他就会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的。
0: 这不行啊，你还是饶了我吧，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我哪里还有活路啊。
1: 你的活路我们早就替你想好了。嗯，拿着。
0: 这这是给我的？
1: 废话，不是给你给谁的？这是牛司令给你的。只要你把这个窝头给吴影吃了，马上可以脱了这身衣服离开集中营。你想想，就穿着这身衣服，你当个看守，这辈子能挣多少钱？有了它，下半辈子的花销就够了。
0: 可是我还是有点怕呀。
1: 怕？你现在知道牛司令这么大的秘密，就不怕他把你给灭口了？
0: 行，我干还不行吧？
1: 去吧啊！只要你把这个事儿做成了，我保证你马上可以远走高飞。你放心，我和牛司令一定会替你做掩护的。
0: 姚副官，这可是你说的，可要说到做到啊。
1: 当然了，你也不想想，如果你被抓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0: 这边这边，
1: 开饭了开饭了！
2: 哎呦，我
3: 谢谢
0: 我
3: 谢谢，
0: 我还没拿到，我没拿到，
1: 有啊，
0: 这边
1: 都有，都有，都有，
4: 谢了啊！
5: 吴影，哎，来了。

0: 哎，怎么了？
1: 我吃坏肚子了。
0: 你说你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啊！
1: 下面你来发吧。
0: 哎，去！哎呀，来开饭了，开饭了。

原来队长他们知道我还活着，被关在这里，他们会想办法救我的。队长让我在这里找夏云峰同志，他的胳膊上有黑龙纹身，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人，这个夏云峰会是谁呢？

0: 好好的粮食不吃，想什么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把手伸出来。把靴子挽起来。
1: 原来二鬼子也在找夏云峰，看来他隐藏得很深的，我该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0: 本场比赛韩江胜。
1: 下一场

0: 本场比赛，陆建刚胜。
1: 陆建刚，韩江，野狼，无影，他们四个人是这两天的胜者，最后的决赛由他们来比。等一下，我们用抽。
2: 站住！

0: 喂，
1: 黑木君，你看这无影对上杜建刚会是什么结果呢？
0: 喂，无影，明天有好戏看了。你的对手很强大，我要看看你究竟是怎么被别人打死啊。
2: 来，进来，进来，
3: 好，搞定了，
4: 走走走，
2: 进来，
3: 进去，
0: 走，快点，
3: 快点，
2: 我们跟上，
3: 我们跟上，
2: 快点，快，
3: 快点，快点，
2: 快点，
5: 快点啊，
2: 慢点，慢点，快点，
3: 走，
2: 来，进去，
0: 快走，
3: 回去，
2: 来，快，快，快，快，快，进去，
3: 进去，进去，
2: 快点。
6: 杜建刚为人正直，武功又高，他会不会就是夏云峰同志呢？刚才差一点就能看到他的胳膊，明天就要和他比武了，我必须在比武之前确定他的身份。
7: 哎，快点进去啊，别磨磨蹭蹭。
8: 哎，你别磨磨蹭蹭。

0: 什么看啊？
1: 吵什么吵啊？想打架？外边比武场上打去。
0: 我跟你讲，长官，我要换牢房。我再跟他住一个牢房，我吃不进饭去。
1: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0: 我要换牢房。
1: 你
0: 打我，你打我，明天不上比武场。
2: 哎，怎么回事？
3: 长官，这吴颖非嚷着要换牢房，说不换明天不上场。
2: 这些人上了场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哎呀，你就随了他们的愿，让他们换吧。啊，
3: 是，你这屋，你那屋，走，快点，进去，快进去。

0: 杜老先生，今天我在擂台上看见你功夫了得，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
1: 哦，八卦门。
0: 哦，
1: 我们的武功传承于董海川一派，用的是八卦幽魂掌。
0: 哦，哎，杜老先生，你功夫这么厉害，怎么被人家抓进来了？
1: 不能提啊，这小鬼子把我的武馆给封了，还莫名其妙的把我给抓到这儿。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了。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的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

0: 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香，罢了贾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偿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李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李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供社会。就这为了
0: 吃饭。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李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呐、啊，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盈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
0: 街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3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

0: 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1: 包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三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三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1: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2: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1: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3: 安怀有欢有欢啊，鲍世昭出生人。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4: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战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战，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战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5: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量买，我就是叫这个，

0: 我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赚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1: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0: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这点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
1: 占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0: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哎，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1: 吕胜湛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0: 今天呢，
1: 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千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公而忘私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
2: 今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的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利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利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2: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1: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利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鞍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
3: 剪刀石头布。
1: 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 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

0: 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1: 我打造的代表作品里边，
2: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稻谷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3: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见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十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十个人撂在了银川。
2: 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见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2: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4: 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

0: 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欠收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无厨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惑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2: 到了那里呢，这个木杵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木杵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

0: 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1: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这样的起松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个用那些钢铁啊去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夏斯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长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3: 这个是货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物放在里面。
2: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3: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夏斯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着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夏斯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

0: 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1: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啊，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1: 在那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人不测试啊，要说他们测试那技术的动作。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1: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未来的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在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司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2: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就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有长远的。
0: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3: 土匪五次西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地交出粮食，主动地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里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3: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天然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铲腿，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00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丝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4: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丝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丝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1: 因为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腿啊，都甚至于蹬不到去场。
0: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1: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你后面的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他刚刚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有爬着桨躲到那。
0: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1: 你来乘过去上下红江上竹云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去帮做脚弯之后你才发到力。
5: 公布稍微公布的，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丝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下丝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丝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丝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

0: 端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1: 因为清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像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清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清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1: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第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2: 头先给我撇到毛巾，爱你哩哩，草木你，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去女们，热点去女们，热点叫去女们，你好好。
1: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2: 我干你20多嘛，有些是百多嘛，我没拉过子，连你连死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如我干拉你，其他，啥，茶壶茶。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

0: 念，那你该念的不过
1: 我是懒，我不敲单机，这不敲么单机，嫂子敲么单机，没事，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0: 哦，念。
2: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30起，7:30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

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人家路对我都没经验，要做做个苦辣讨苦，人家从你苦辣几个讨干。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这爸妈的干嘛吃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良。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

0: 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种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我们那些我们。

0: 些技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洗哈、啊、呼哈那些技术，我一年四季不停不变，啊，第三个就是奶奶这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哦，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家
0: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她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说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什么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量明天马萨节时。
0: 那在做那在花园里做的，
4: 那啥时间从不出花哥？
0: 我那还啥？那在做那在花园里做的。
4: 我
0: 叫俺们
4: 年纪最艰苦了哥。
0: 以前是晚上吃的，
5: 我是叫
0: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一般的有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万生的，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没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里的土地，就是哦，算是要忙了。
5: 这个有词，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

0: 口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钵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祁连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这回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文章。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像这样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2: 有啊，
1: 这协调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所以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 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粮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的。
3: 哎，
1: 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3: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3: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盒。
1: 哦。
3: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3: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3: 现在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3: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1: 的
0: 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谁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4: 我要实话。
1: 好好好。
5: 把他的双面诠释，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6: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7: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7: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8: 呀，再歇一会儿去吧，我再等会儿。
1: 上面。
8: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
7: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9: 在这个，有情绪在里面。
10: You have to know this has been done. Just finish.
11: No.
1: 讲英语。
10: 你讲英语快。哎 ，my watercolors are and you tell.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1: 败下阵。
10: 哦，
1: 这个是这个画的吗
11: ？Perfect。
10: I like this.
12: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3: 他是哪个国家的？
14: 他是哪个国家的？
7: 什么？
11: 宋。
7: 什么呀？
11: 是
7: 我的 I from。
15: 是来自哪儿？
7: 法国。 法国
6: 啊，
9: 他说这是
7: 法国，
9: 哇，这是哪个
13: 徽派建筑？
9: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13: 是吗？
9: 嗯，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7: 不是
13: ，这个房子，
9: 嗯，
13: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9: 明朝的房子。From 14 to 16。
14: 三
9: 就那个，我也不能，
14: 真
7: 可以了。
14: 16th century 吧，十几。
7: Right here。
10: 金永恒。
15: 金永山。
7: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14: 不是
13: 金永山。
15: 金永山。
9: 金永山嘛。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9: 翻译一下。
7: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9: 正是一个英语好。
7: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5: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7: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14: 你要陪他解释。对，那个他就是就在你。
16: 好清楚了吧？
7: 去阴山。
9: 小小的啊。
7: OK。
9: 去阴山。
7: 啊，没落名。小胡天。
9: 对，去阴山。小胡天。
14: 小胡天。
7: 小胡天，下一个，
5: 这边
7: 简
5: 单，下一个，下一个。
9: 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7: 没干。湿的。
9: 哎，对。
7: 小胡天。OK。哇。谢谢。
5: 谢谢。
14: 法国的。
7: 非常好。
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宫内也的，对，就画的是，就那一套都宫，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宫内，
1: 比设计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0: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1: 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0: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2: 这个是假的，这有正好整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了，还倒挺有意思的。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
0: 哎，
3: 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4: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看见就是那个江里的叫河。
0: 对，他刚才两个
1: 水壶，不好整。
5: 卖了，
1: 上去大概整这个看着。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5: 就在那儿。
1: 哦。
6: 你的记忆超好。
5: 走，
3: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6: 这边保护的这个。
1: 挺好吧？
6: 好。
1: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4: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他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4: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1: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4: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

0: 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啊。
3: 哎，合影，合影。
0: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是，
0: 哎，也有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4: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4: 就是在这
0: 儿，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间。
4: 对，就
0: 是人通过的，对。车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5: 故乡的一个，
0: 对对对，故乡的情怀。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杜新月，来自史家教育集团。今天呀，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织文化和纺织技艺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东西方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更是跨越数千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惊艳了世人。同学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件文物的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认识它吗？你来说一说。
1: 这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
0: 很棒，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古人穿的一件衣服。
0: 嗯，很有想象力，请坐。同学们，这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是一件精美的丝织品，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当时的织造技艺有多么了不起，这件衣服的原件竟然不到1两重。为了重现当时的经验，现在我们的非遗师傅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他们的潜心钻研和精湛技艺，已完美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任务。是谁呢？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师傅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当时复制工作的组织者、参与者，南京云锦研究所杨继元老师，有请辅导员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0: 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3: 是由我们所的团队共同完成的，那我呢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复制的整个过程。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教育台的一堂好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纺织复制这件衣服当中的点点滴滴。那素纱单衣啊，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对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句西汉的女诗《辛追夫人》，那出土的时候呢，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皮肤也非常的有弹性。那除了《辛追夫人》以外呢，马王堆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还有一件文物依然震惊了全世界，它就是全世界最轻的一件，重量连1两都不到的直裾素纱单衣。
4: 1971年底，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挖住防空洞，准备建地下医院。施工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冲出一股气体，并伴有刺鼻的气味。一名工人回忆说，火柴遇到了洞内冒出的气体，就燃起了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员说这是一火洞子，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火坑墓的一个俗称。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队正式对这一神秘墓葬

0: 立仓的妻子。伴随辛追夫人一同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两件素纱单衣，一件是曲居的48克，一件是直居的49克，都不到一两，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最薄的衣服。它们所代表的是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1: 同学们，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来说。
2: 老师，我想问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叫素纱单衣，而且单特别难写，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好，请坐。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素字。素啊，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字。单虽然只比蚕多了一个点，但可别小看这一个点，它的意思差别可就大了。在《说文解字》当中，单表示衣不重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轻的衣服。
3: 那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单和蚕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老师跟你们分享。就是当时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给到周总理，其中呢，他就把这个字啊写错了，应该是单字的，就是单一的单，他写成了蚕字。周总理做事情也非常的严谨，一眼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小错误，指出来了你们这个字是写错了。素纱单衣，这个衣服的轻薄啊，可以让你叠起来以后放到一个火柴盒里这么轻。那么这样的神物呢，居然是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工匠的手中，这无疑是惊呆了世界。那么因为呢，在地下这个墓室封闭的状态，加上特殊的环境，专家形容这件衣服呢叫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呢，这是孤品，出土后保存的环境变化了就会氧化，因此啊要必须精心的保护起来。为了向大家展示呢，就必须进行一个复制工作，这样才能既方便文物保护，又能让人们近距离的观看，感受丝织技艺的精湛及源远流长。不过呢，这件轻薄的丝织物复制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最终非常有幸地承接了这一复制任务。当时啊，我们云锦研究所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古代文物复制部，一共有10多位专家参与了整个的这个素纱单衣的仿制复制工作。专家们啊，利用现代的丝和生产工艺，终于打造出了一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当时这件衣服制作出来以后，专家给予的评价是复制近乎完美，这是对我们师傅们的极大的肯定啊。啊，您有什么问题，这位小朋友？
2: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素纱单衣是蚕丝做的呢？
3: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老师来回答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以后呢，我们和专家团队进行讨论。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的，因为呢，古代的丝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用纯天然的材料。你比如说做衣服的面料，大部分是棉线、麻线或者是蚕丝线。啊，这个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肉眼去观看啊，这件衣服的它的丝纤维是非常细的。那么以西汉那个时期纺棉线、纺麻线的技艺呢，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纤细度。再结合墓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件衣服呢是当时的一个贵族辛追夫人穿的衣服，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件衣服是用蚕丝做的。最后呢，我们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仪器，用显微镜对这件文物的残片进行了一个切片分析，最终确认这件衣服一定是蚕丝做的。从蚕茧到丝绸面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这其中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丝绸来源于养蚕取丝，蚕的幼虫以新鲜的桑叶为食，当它们长到7厘米左右就会进入蛹期，它会从嘴巴里分泌出唾液，然后缠绕在身体周围。当唾液与空气接触时，就会凝固成线，逐渐变为一个蚕茧。人们会利用这些蚕茧制造成丝绸面料。为了得到完

0: 等着蚕丝，工人会将蚕茧放入大锅里煮，然后同时从30到60个蚕茧中取丝。这些线通过竹竿上的洞粘在一起，形成一条较粗的线，然后开始慢慢拉扯，这个过程就是缫丝，之后再进行染色和织造，最终做成衣服。这些在古代是纯手工，现代多被机器所代替，但始终传承的是古代的工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1: 好的，同学们，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当时做那件素纱单衣的面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邀请两位小朋友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哎，那就这两位小朋友吧，来，您先试试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感觉呢？
2: 是很薄的感觉。
1: 非常薄是吗？啊，好，那老师把这面料也给你感受一下。
3: 我觉得这块面料十分的轻，一点压手感都没有，而且摸上去十分的柔软，就像摸在棉花上一样。
1: 哦，是的，你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来，那请你们先下去好吗？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哦，你们感觉这个面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轻薄呢？是吧？啊。这下大家是不是对丝织工艺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了呢？汉族劳动人民啊，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造的这么一个技术，这啊其实归功于有一个传说，传说啊皇帝的妻子啊，这里的皇是黄色的黄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皇帝的妻子雷祖呢，教育老百姓如何去养蚕。节俭缫丝织布以供我们做衣服，那么这一传说呢，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的这个织机，包括一些织机的工具得以证明。那么后来呢，用于纺棉，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啊，传入到了欧洲。可以说啊，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包括科学技艺等都有着联系。那你比如说像丝的飘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再伟大也会因此而少了很多缤纷的色彩。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制作丝绸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呢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工作啊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当然了，当时我们承接这件文物的仿复制的时候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担心做不出来。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务既然交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重任，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攻克下来。刚刚说的这件49克的这件衣服，它的重量只有半个鸡蛋的大小，非常的轻，是不是啊？你们想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吗？素纱呢，用的一般来说是平纹织机，那么没有配套的设备就无法制作完成。无奈之下呢，我们当时只好重新打造了西汉那个时候的织机。织机这个造好以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去要寻找原材料了啊。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的切片啊，发现这个素纱单衣啊，它用的原材料是我们平时丝线的1/4。那么轻的一件衣服，原材料也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呢是11D的蚕丝。光是这个原材料啊，我们制作就非常辛苦，因为西汉那个时期营养没有咱们现在好，所以呢蚕宝宝长得相对也瘦弱一点，吐出来的丝呢也相对细一点。而现在的蚕宝宝呢，因为它的营养比以前好了，所以它吐出来的丝呢相对就会粗一点。那么这个，所以同样的蚕茧缫丝出来以后的这个原材料，它就会相对会稍微有点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原材料的时候啊，解决方案就是专门去找那个相对有一点点瘦弱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您有问题是吗？好的，你问。
2: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11D 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是十一帝呢？帝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啊，它的全称是叫丹尼尔。所谓的十一帝的意思就是说一根线，一根长9000米的线，它的重量只有十一帝，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线的粗细度就叫十一帝。
1: 同学们啊，其实有这样的类比，一根蚕丝线的长度可以绕标准足球场3圈，所以纺织如此精细的线，对于汉代的古人还是对于杨老师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0: 的确是的啊，这个里面呢有古人的匠心和智慧。我们找到材料后以后呢，就开始进行了织造。那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面料是怎么交织出来的吗？其实啊，它就是径向和纬向，也就是横向和竖向这么交织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片子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件呢就是袁文物的显微镜照片，有径向和纬向。那么通过显微镜照片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方形网孔所组成的。那么我们的织造师傅呢，他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方形网孔织造的时候的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今天如果我睡得好一点，力气大一点，那我织出来的可能就会紧一点。那么今天如果我睡得不好，我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织出来就会松一点。那最终织出来这个面料呢，可能就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像中间这个失败的这个感觉一样。那么为了能够调整好这个整个的手感和力度，我们的织造师傅啊，前期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去练习他的手感控制，要保证每一天不管天气是热还是冷，身体是好还是不好，它打下来的这个尾的重量啊，都必须要一样啊，都必须要一样。因为呢，这个尾的重量，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数据上面是说的是，它的经纬力的这个控制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啊，1公分必须要控制在50梭，不能多也不能少。那面料制成完以后呢，下面就是染色了。那你们知道古代人是用什么来染色的吗？
2: 我觉得应该是用花朵的汁来染色。
0: 哦，回答得很好。还有吗？好，那你回答。
3: 古代还有一种用矿石磨成粉，然后做成颜料的，就是技术。
0: 刚才这位同学说用植物的根茎叶，那么这个素纱单一的素纱用的面料呢，其实就是用你们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喝的红茶染出来的。那当我们把面料染好以后呢，下面一步就是缝制的工作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裁剪。那么当我们把面料裁剪好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做手工缝制了。
4: 老师，现在机器不行吗？必须手工吗？
0: 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件衣服当时复制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到跟古人的是一模一样，精益求精。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复制过程当中选用的所有的缝线的粗细度都是和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每一针的针脚和针距也是做到了跟文物一模一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的这个线啊，非常的细，如果用机器去缝的话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弄断了呢？只有纯手工的缝制才能控制好这个蚕丝线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当时为了追求品质的一个超高智慧，这些都是机器所实现不了的。当我们对每一个环节做到了精益求精的一个技艺上的复原，最终我们做成的这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重量啊，还是比原文物稍微重了一点啊。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天量这件衣服的时候下雨了，就是当今天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的重量呢就是49.3克。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太阳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可能就会低于49克，只有48.8克。那常规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才是49克。那么当我们把这件直裾的素纱单衣复制成功以后呢，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件叫曲裾素纱单衣，它的重量啊只有48克。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2: 老师，什么是直裾？什么是曲裾？
0: 直裾和曲裾呢，主要就是在形制上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件衣服，它的这个左边是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直裾。那下面这件衣服呢，它

0: 边上是裹着的，那么是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弯弯的小尖角，是吗？那么这件呢就叫曲裾啊。你有什么问题？
1: 这苏纱单衣这么轻薄怎么穿呀？是外衣还是内衣？
0: 对于这件衣服的穿法啊，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多数专家呢都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件外衣。其实啊，我们云锦研究所在复制了刚刚说的这件素纱单衣之后啊，还复制两件非常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呢就是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那今天老师呢也带了一个我们当时复制过程当中的小样给到同学们看一下。那我们经常打趣了说，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印花界的鼻祖了。那为啥说它那么厉害呢？那么第一极致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在全世界最轻的面料上进行的绘画，就是它底下的这个纱的这个面料用的就是素纱单衣的那个素纱面料。那么第二大极致点呢，就是为了凸显整个这个面料的花纹的层次感，它们在花纹的四周有一层非常均匀的一个晕。但我们都知道，这么薄的网孔面料又要做到不填实网孔，边缘线还要非常的清晰，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那么第三大极致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面的纹样用了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七层的绘制。那古代人啊，除了能做出这么轻薄的面料以外呢，还可以在这么轻薄的面料上进行画画。那个时候没有颜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矿物颜料磨成粉，然后和牛皮胶或者鱼标胶进行一个混合，然后用极细的笔在上面这么一层一层的绘制。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人匠心的精神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呀。那么刚才老师说的这三点极致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在里面不断地去调试这个颜料和胶之间的配比，去研究底下的这个晕怎么样去做到实而不填充满它的这个网孔。那么最终呢，我们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把这些解决方案呢一一的都攻克下来了。那么今天老师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猜这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古人戴的帽子。
0: 哦，回答得非常好。帽子还有呢？乌纱帽。那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乌纱帽是做什么的，那么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帽子它要叫乌纱帽呢？那么老师呢，在做完了复制完这顶乌纱帽以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其实乌纱帽啊的第一个字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其实就是乌黑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句个词叫乌漆抹黑，对不对？那么就指的是漆，就是真正纯天然的漆器，它的那个黑色就叫乌黑色，乌漆抹黑的这个黑色。所以第一个乌字它代表的是漆器的意思，第二个纱呢是蚕丝的意思，第三个是帽子的形状。所以乌纱帽真正的解释就是用大漆和蚕丝结合的一顶帽子。我们当时看到这顶帽子以后啊，也感觉非常的吃惊，因为它整个的手感就像铁丝一样。我们需要去研究这顶帽子它最终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而且整个这顶帽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当我们用蚕丝把这顶帽子编织好以后，在上面给它薄薄的上上一层大漆，那么用蚕丝和大漆的结合就可以固定住整个这个帽子的形状，它体现的是两大非遗之间的一个结合，正所谓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叫跨界结合啊。那我们在复制这顶帽子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的是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单一材料的应用，他们更多的也会灵活运用，利用两者工艺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那文物专家马未都老师曾经说过，养育中国人的三棵树分别是桑树、漆树和茶树。那刚刚我在三件文物里面介绍都提到了古人用好了桑树，养蚕是桑树，对吧？茶树是什么？我们染色用的就是红茶，是吗？漆树就是蚕丝和漆器结合形成的这顶乌纱帽啊。包括如何把这三棵树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创造出了更多不同样的这个漆。

0: 器物。
1: 同学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技术结合起来，很了不起。今天啊，杨老师他们还能够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非遗技术相结合，做到了跨界融合，也很了不起。正是咱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秉持着这种匠人匠心，才造就了接续不断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名扬海外，远播世界。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向杨老师请教的吗？杨老师，那您还收徒弟吗？
0: 丝织技艺啊，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大家若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古代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被称之为纺织界的三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上仍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的丝织技艺，特别是那种手工性质的技艺，还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复兴三大名锦之一的南京云锦，我们云锦研究所传承非遗义不容辞。近年来，面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感谢古人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技艺。现在呢，我们除了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现场的观摩学习以外呢，在新时代，我们所也在不断进行云锦等丝织技艺的现代化创新及文创的转换。比如说，过去我们处理数据用的是人脑，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于是呢，我们用电脑去绘制了机织版的油画的蒙娜丽莎，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参加了这个米兰世博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变换一些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把鸵鸟毛捻成线，那么最终呢就织成了栩栩如生的鹦鹉，感觉这只鹦鹉就像是鹤立于画面之上。那今天老师呢还带来了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在素纱单一的素纱上绘制了一幅叫丝绸之路。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把这幅作品带上来好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想呢？首先，这个纱是全世界最轻的纱，它代表的是中国丝绸技艺的一个顶峰。其次呢，我们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就是郑和下西洋，和陆地的丝绸之路两条线，用金线和金粉把它勾勒出来了。用全世界最轻的纱，把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的丝绸之路都把它绘制在了这一幅卷轴上面。
1: 习近平爷爷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讲述。文物属于历史，文创属于现实，不光是素纱单衣等三件出土文物复制的完美，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工作。看了这些创新性的丝织文创产品，真心问杨老师，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0: 但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说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织女一下又一下非常枯燥的动作，最终造就的是全世界最轻的面料，并且这一记录一下就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对于现在的你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被手机电视这些浮躁的环境所迷惑。一个人能不能保持得住自己的初心，拥有定力，靠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1: 再次感谢杨老师，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和文化上都散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素纱单衣啊，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无论是汉代人的原创，还是今天人的复制与创新，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和聪明才智，体现着伟大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同学们，传统技艺需要不断传承创新，未来还需要同学们接过接力棒，让我们的丝织技艺及产品 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一带一路中再立新功，再续华章，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而且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个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

0: 的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好爸爸，好爸爸，每次见到你你都要咳嗽。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一乱弄丢了，交给你这把枪。喜欢吗？喜欢吗？
3: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4: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5: 头可断，志不可留。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6: Kipi nasara vos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 kato, vispirna sidemulasto.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什么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

0: 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不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又能叫给谁啊？叫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买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

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方辛苦了，谢谢。喝点水吧。
1: 张方燕同志，请你稍等一下，陈县长还在上课。
0: 县长还给人上课啊？
1: 是这样，陈县长在我们根据地自己建的小学里给孩子们上课。说起来，还得感谢周卫国同志啊，因为建学校就是周卫国同志提出来的。虽然呢，学校建好以后，因为根据地里有文化的人并不多，所以陈县长就义务担任教员，就连周卫国同志有空了，也会给孩子们上课。
0: 没想到周卫国同志还文武双全啊！
2: 哎，双全谈不上，偶尔给孩子们上上课，也算没荒废我以前学的那些东西。
3: 对不起，来晚了。通讯员说，上级派的特派员到了，您就是张特派员吧？你好，我叫陈怡，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
0: 哦，陈县长，辛苦了，赶快坐吧。
3: 哎，
0: 来。啊，既然咱们人都到齐了，下面我来宣读一下任命书。
4: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
1: 太好了，同志们，这可是个大喜事啊！
3: 是啊，这也代表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肯定和支持。
2: 感谢上级对我们的信任，
5: 请上级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从今往后，我张仁杰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员了，请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看。
5: 既然张主任留在我们独立团了，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话我就不说了，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我们独立团一定不会让你后悔。
0: 太好了。
2: 好了，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回杨村吧。
3: 喂，周卫国，其实张主任来的这几天，你们大家可以在赵庄多待几天呢。
2: 我是部队的主官，部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必须回去。
6: 还是委员长英明啊！啊，要说英明啊，还是咱汤旅长英明。
7: 哎呦，那是。
8: 兄弟们，
6: 敬汤旅长。
8: 今天一定要多喝好啊！来，
7: 指挥，来，你喝一个。
9: 来，不是，让，
7: 喝一个。
6: 委员长英明啊！
7: 来，
6: 喝酒，
7: 来，干一个，
9: 好。
7: 来，马上，
9: 来，
7: 吃
9: 菜，
7: 来，
6: 这儿。

0: 李座，卑职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自请罚酒一杯。
1: 不舒服就先回去吧。
0: 谢李座。

0: 竟然连旅长您的面子都不给。
1: 哎，指挥本来酒量就浅，身体又不舒服，不勉强，不勉强啊！来，咱们喝，咱们
2: 来，来，来，来，来，来，走。
3: 营长，这么快喝完了？
4: 一群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就这么结束了吗？啊！回营部，
5: 同志们，我这次来呢，上级不仅让我带来了任命书，最主要的一点是要我好好的向大家讲一讲目前的国际形势。
0: 哈，张主任，是这样，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是缴获日军的，我们平时也经常收听广播，所以对这个国际形势啊多少也了解一些。比如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还有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等等，这些我们都知道。
5: 李政委，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
1: 张主任，您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
5: 留学倒谈不上，我只是在旁边听听课，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1: 伏龙芝军事学院一直也是我非常向往的院校，您既然在那儿听过课，那军事上一定有很深的造诣，不如这样，您就虎头山周围敌我形势给我们讲一课怎么样？
5: 那没问题啊，可惜啊这没沙盘，要不然的话。
6: 啊，沙盘啊，我们这有啊。
5: 有
6: 啊。啊，对啊。啊，张主任这边请。
1: 来，我给您带路。啊，
6: 这边张主任。
7: 张主任，请多指教。
5: 嗯，好，不错。可是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的不是山地作战。
1: 不是山地作战？那您学的是什么？
5: 大纵深，立体化作战。
8: 大纵深，立体化作战。
9: 立体化？
8: 那太好了。
1: 张主任，我们这些人呢都土，在教导队学的都是山地作战，就算是平原作战也是游击战，正好您今天给我们开开眼，让我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5: 所谓大纵深立体化战争呢，就是大兵团机械化作战。
1: 大兵团？
5: 对，
1: 机械化。
5: 哎，你比如说吧。
10: 报告，
11: 报告，刘院长到了。
1: 政委，我得去看看小辉，你在这儿陪张主任好好玩，好好研究。
5: 刘国，刘国，没关系，没关系。李政委，这刘营长何许人也啊？
0: 哦，魏国的这个师弟叫刘指挥，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5: 国军的营长？
0: 对。
5: 这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有点不妥吧？
0: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仗义，也很豪爽，还曾经送给我们很多武器弹药，而且他的防区我们也可以随便出入的。
5: 为人仗义？我们这是在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道义呢？你刚才说，这刘营长是周卫国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0: 哦，这个刘指挥是黄埔十三期的，魏国是黄埔九期的，所以刘指挥管魏国叫学长。
5: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0: 是的，周卫国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两年，回国后还在国民党中央军第八十七师担任团长，南京沦陷后老周在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5: 那咱们还是去看看的好。
0: 好。
12: 悪かった。約束した6ヶ月の訓練時間は今ダメになってしまった。太平洋戦争が爆発して以来我が旅団の兵力は何度も本部に抜き出されたから、河北の治安状況は一層厳しくなっている。今は君の奇襲部隊の出番だ。この最初の任務は山東省にある古東座に駐屯している中英国の部隊を潰すことである。3日以内に作戦の準備をしたまえ。
8: はい。

0: でも出発ができます。
1: 輸送担当の車両は午前11時前後君の駐屯地に着く。君らの出発時間は12時になる。今から君は雷陽歩兵独立混成旅団の参謀総長だ。古東山の作戦は全て君に任せる。竹下君、君たちにとって忘れるな。今回はただの練習だ。周永国を殺した後、君の目標は八路軍の本部だぞ。
2: はい。
3: 同志们，咱们独立团的大练兵现在已经顺利结束了，现在是时候把部队拉出去练练了。地下党昨天送来的情报，明天上午太丰县城将会有一小队的鬼子出城和城外的一个据点进行换防。我计划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前往伏击，就作为这两个连这次训练的考核。
4: 周团长，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想尽快熟悉咱们独立团的作战战术。
3: 好啊，张主任，你看，我计划把伏击地点设在这里。这是太丰县城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是各100米的斜坡。我计划把一连和二连分别部署在公路的两旁，指挥官呢，就由我和张主任来担任。到时候我们在公路上布上地雷，等鬼子的汽车一旦触发地雷，我们就进行伏击。由于这个位置离太丰县城过于接近，所以我们必须以优势的火力，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3: 通知部队，立刻准备出发。
6: 是。

0: 大林已经出动了。
1: 大林，王八蛋！我回头跟你算账。
0: 冲！同志们，给我冲！

0: 快点！快点！快！排长，你他妈抽什么风啊？谁让你开的枪？枪是张主任开的，从命令也是他下的。俺想劝来着，可是来不及了。
1: 人牺牲，十三人重伤，轻伤的有十几个，伤亡大多是在冲锋的路上和拼刺造成的。怎么样，这场战役打得还算漂亮吧？啊！

0: 算账。
1: 今天上午你下令开的火，
2: 是我下令的。冲锋号也是我下令吹的。鬼子原来也怕死，冲锋号一醒马上就乱了阵脚。
1: 咱不是约好了吗？不是等鬼子出了雷之后你俩二连一起开火吗？
2: 我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啊。
1: 好，你说这是开火的好时机，那我问你，二连有机枪有掷弹筒，火力压制为什么全部不用？我们的交战距离只用子弹就可以把敌人消灭掉，干嘛要拼刺刀啊？
2: 我是为了节省子弹。再说刺刀见红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啊，是好传统就应该保持下来嘛。
1: 节省子弹，
3: 老子的战士不如几颗子弹值钱吗？
2: 是这样，打仗呢难免有伤亡。再说这次战斗鬼子死了70余人，我军只有8人阵亡，30几人受伤，已经算一次胜利的战斗了。
1: 打仗是得有伤亡，但伤亡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2: 周卫国同志，请你注意你谈话态度。
3: 你跟我聊什么态度啊？老子的兵哪个不是爹妈养大的，送到我这打仗来的？
1: 你一句话消灭70余人，伤亡8人，
3: 8条命不是命啊！我周卫国什么时候带2个连打1个小队还他妈有伤亡了？
2: 你
1: 张仁杰，我告诉你，我让你上战场我是尊敬你，你要是不会打仗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
4: 报告团长，明明在山外抓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这个人身上带着一封信，他说是送给您的。
5: 刘营长寄过来的？
4: 不是，这个人是从奇峰口入的山，他说他来自莱阳县，是专门替一个老朋友给您送信的。
1: 我在莱阳县城没有朋友啊。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信呢？啊，帮我打开。
6: 周兄为我军舰，弟与兄自当年我领一别。

0: 匆匆数载，竟无缘再见。世间不如意事，莫过于此。兄之音容笑貌，弟已时时思之，不胜愧然。今闻兄在火龙山八路军中，官居要职，弟喜之不胜。二月初十，清源县城外20里半山亭，弟煮茶敬候兄之大驾。想兄至于过人，当不至于坑烈一剑。别来四目之情，非此短见，可表于万一。弟竹下郡暂来断手。
1: 送信的人呢？
2: 在李总村。
1: 告诉政委，我晚上回来。
2: 是。

0: 我是周卫国，你就是送信给我的人吧？
1: 我是铁木一夫，奉刘主之命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啊。
0: 坐。竹下郡都当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呀。
1: 我替刘主谢过周长官。
0: 中国有句古话，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既然只是个送信的，我也不会为难你。我问你几个问题，如实的回答我，你就可以走了。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权力？
0: 难怪竹下郡会派你来啊，这才几句话就开始试探我了。
1: 周长官真是快人快语啊，难怪刘主一提到你就翘大拇指啊。
0: 你这么拍我的马屁，我是应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
1: 周长官错怪我了，铁木所说句句属实。刘主曾为当年在柏林跟周长官的交往引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引为平生第一憾事。这几年来，刘主每每在我们这些属下面前提到您时，不禁喟然长叹呢。我从未见过刘主对其他任何人有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0: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心里可不太舒服。
1: 周卫国长官，你可以侮辱我，但不可以侮辱我们刘主。
0: 那你现在打算干什么呀？站起来就是要跟我拔剑相向了啊？
1: 周长官是我们刘主的故友，铁木不敢造次。
0: 好，好汉不吃眼前亏。虽然我压根就不觉得你能算是个好汉，想必你应该听竹下说起过我的刀法。
1: 周长官难道不承认您的刀法是来自于我们的北辰一刀流？
0: 我当然承认我的刀法是跟竹下学的了。我周卫国做人岂会跟日本人一样小气？明明是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剑法，偏偏要说成是自己创造的剑道，不要脸。
1: 周长官不仅刀法姿风之力也为铁木平生仅见，
0: 那还不是怪你自己说话不老实。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竹下郡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你说了不就完了吗？
1: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面叙旧，这个理由难道不充分吗？
0: 好，回去转告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是特别想他，但是跟他见上一面倒也无妨。
1: 刘主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一定非常高兴。
0: 但你要让他小心。
1: 为什么？
0: 你不是说了吗，他见到我非常高兴，那万一高兴过了头，乐极生悲，出了什么差错，哎，你最好还是让他小心点。赵杰
2: 在。
0: 蒙上他的眼睛，捆上手脚，用独轮车送他出七风口。
2: 是。
3: 你不觉得你在意气用事吗？
4: 我见个老同学你紧张什么呀？
3: 可他是日本人。
0: 张楚，用不着你提醒我。
3: 周卫国同志。
5: 行了行了，别吵了，等冷静点。
4: 周伟，我有什么不冷静的呀？啊，你看他。
5: 卫国，难道你看不出来张楚是在为你的安全担心吗？
4: 谢谢你啊，张楚。
3: 我有点想不通，竹下郡为什么约你在半山顶训练？那里可是汤炳泉的地盘。
4: 那太正常了，竹下郡在莱阳也是初来乍到，对我们虎头山周围的形势一时半会儿没那么了解。不对，
6: 同学到，
4: 你马上去给清源国军的刘营长送个信儿，就说日军有可能突袭清源山，还有把赵杰给我叫来。
6: 是。
0: 竹下郡，他这等于是在告诉我，清源山已经是他囊中之物了。
2: 你别着急，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鬼子未必真的敢到那儿。再说，半山亭在清源山那儿不是刘志辉的防区，所以就算竹下郡偷袭那儿，刘志辉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0: 领导，谢谢你还关心指挥，但是你看，如果竹下郡拿下了清源山，等于在国军的胸口上插上了一根钉子，把国军分成了南北两块。以汤秉权的性格，这么难缠的对手，他不会主动招惹。也就是说，竹下郡到时候可以专门腾出手来对付我们。竹下这个人我太了解了，只要是有利益的棋，不管有多大的风险，他都会下的。
2: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被竹下郡拿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是太不利了。
6: 报告，团长，你找我。
4: 特战队一级戒备，还有，让大力和水生带一个战斗小组，去二营的防区，随时准备支援。
6: 是。
3: 你要干什么？
0: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
5: 谁啊？
7: 我。大家都在啊。
8: 周团长，你回来了。
0: 找我有事吗？
8: 我找你是为了今天下午的事儿。
0: 张主任，今天下午的事是我错了。我们是革命同志，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我都不能以那样的态度对待你。
8: 周团长，不，周团长，其实我今天来是向你道歉的。今天下午你批评我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是当我到卫生队看了伤员之后，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今天要不是因为我的瞎指挥，我们损失不会这么惨重。这个责任我张仁杰一定会承担。我搞地下工作也有几年了，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的。可是秘密战场毕竟跟正面战场不一样，对于这种正面战场来说，我是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学习，不应该不懂装懂。所以还请周团长批评指正。
0: 张主任，您千万别这么说。
2: 张仁杰同志，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
8: 还有，通过今天的事儿，我发现我不适合带兵打仗，所以，我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应该协助李政委，搞好咱们根据地的政治思想工作，为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英勇之师而努力奋斗。
2: 是是是，这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相信我们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成为一支政治过硬的铁的部队。

0: 是，口令。
1: やばい、戦闘状態。

0: 喝几个吊管，就赶上了鬼子的夜袭。来，这会儿小鬼子来的还挺是时候。
1: 大力啊，不对劲儿，你听鬼子枪声。
0: 怪，听枪声好像没几个鬼子，这火力还真挺猛。
1: 对啊，还有你仔细听，除了鬼子用的机枪之外，还有一种枪声我从来没听见过。
0: 对呀，这伙鬼子看来不是一般的鬼子。

0: 你怎么来了？你们司令什么情况？娘的，这后鬼子人不多，估摸着有十多个人，火力却十分凶猛。鬼子藏在村东口的小树林里，我组织司令冲了两次都被压下去了。我们连已经阵亡六个，十几个人重伤，而且村口的五六个暗哨估计也都……奶奶，司令长，你把你们连的寨子赶紧撤下来，连鬼子硬拼。你把村民给我守严了，别把鬼子放进来。
1: 剩下的交给俺们，俺们特战小队去会会这伙鬼子。俺倒要看看，这伙鬼子是什么来路。
2: 好，你们看他留神，这伙鬼子火力刁钻，凶得邪乎。
3: 俺们知道了，你赶紧派人去杨村报告团长，就说俺们跟鬼子干上了。
0: 好，
4: 水少，
3: 咱们去会会这伙邪性的鬼子。被村长说的，好像找了三头六臂子。
4: 好，
3: 大力。 你带五人从左边报仇，我带五人从右边报仇，注意配合。
0: 好，
5: 弟兄们，
3: 上。大力，注意安全。
5: 你也是。

0: なんだ、すげえ綺麗だと。
1: 哪儿的呢？

0: 真的。
1: 团长，二营四连派人来报，一校古不明身份的鬼子在石门村进行夜袭，大林跟水生已经跟他们干上了，目前战况不详。
0: 不明身份的鬼子？
1: 是，鬼子人数不多，但是装备却十分精良。
0: 朱霞君，你终于来了。周杰，
2: 在，
0: 集合特种队，跟我去石门村。

0: 报告，由于鬼子来的突然，四连的弟兄吃了点小亏，六人阵亡，十人重伤，二十多人轻伤。俺们特战分队仅两名队员轻伤，歼敌四人。庄二伯见了这伙鬼子，很邪乎，比普通的鬼子能打。我厉害吗？哎，你看这身装备，还这使的这个枪，俺们以前从来都没见过。
1: 德国货。
2: 这伙鬼子什么来路啊？还装备德国货？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就是鬼子的特战队。这伙人的头，就是我在德国的同学，竹下俊。
0: 竹下俊，
1: 跟他们比起来，咱们的装备差的不是一点儿。

0: 明白，大力，明天你跟着我，知道咱们要去见谁吗？是不是？昨天鬼子那支是特战部队的指挥官？
1: 太好了！
0: 你先别美，吩咐你两件事。第一件，你的驳壳枪别带了，带把步枪过去。
1: 为啥？这万一进去里和鬼子打起来，吃亏咋办？
0: 第二件，你的弹盒别带那么多，带一个就够了。
1: 为啥，排长？
0: 我教你了，面对自己敌人的时候，要虚虚实实，不能让他清楚你的底细。
1: 是，不能让他们摸到俺的底细。
0: 你慢慢琢磨，别想得太晚了，明天还早起啊！我先走了。

0: 领导啊，陈毅过来干什么呀？
1: 你忘了，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达到缉拿队，他能不知道？
2: 赶紧过去吧。
0: 行。陈毅，
3: 别跟我说没事儿，这种场面我也经历了好几次了。
0: 我这不是也没跟你说没事吗？瞎操心什么呀？
3: 你回来的时候先到赵庄吧，我在那儿等着你。
0: 行，
2: 蒋大力，
4: 到。
2: 走。
4: 是。

目标，半山亭中左侧何府男子，距离323，风速5，由西向东。

0: 你我都是军人，少了条胳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しかし、先生のため、君の、还有一些自那五代五七那万路以来头、お前は中だ。すまない。真是对不住我。这么多年没说日语，忘了。被国说笑了。当年在柏林，被国的日语可是无比的流利。 一直与日本的侨民都以为你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0: 还是你住下的中文说得好。
1: 又说笑了，别过请。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先生。
1: 见过周围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卫国，不介绍一下你身边的这位朋友吗？
2: 告诉他们叫什么名字。
3: 俺叫杨大力。
0: 杨大力，好名字，人如其名。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呢。
3: 这小日本真有意思啊，俺还没把他撕成两半呢。他怎么知道俺力气大？
0: 卫国，请坐。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2: 该见的总要见的。
0: 近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你忘了，你我之间的朋友关系，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已经结束了。
0: 在战场外，我永远都会把你当朋友。
2: 只要你拿着武器踏上中国的土地，你就是我的敌人。看来你还是没记住我对你说的话。

茶经有云：汲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这是清源山的水，自然是上品。为国请用茶。

0: 朱夏，你杀人太多，茶道已经不适合你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泉水，都遮不住茶里的血腥味。
1: 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也是无可奈何。
0: 不错，你我都是军人，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
2: 周先生，我们从日本进入中国，就是为了把你们从这样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是为了不让你们沦为欧美等国家的殖民地。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为什么我们不能联合起来创造大东亚的共荣呢？
0: 殖民统治不叫民主，嗜杀成性不叫文明，侵略就是侵略，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你不配。
2: 看看你们腐败无能的政府，难道这样的政府也值得你为他效力吗？
0: 我效忠的是这个国家以及在这个国家居住的人，我不像你走狗。
3: 卫国，一别五年了，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今天有没有兴致我们切磋切磋。
0: 如果我说我没兴趣跟你切磋呢？
3: 怕了？
0: 我是怕我忍不住把你斩了。
3: 原来是客，你的剑雕
0: 住下。你现在站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更何况你我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主客关系可言。
1: 卫国，但愿你的剑道修为能够比得上你的此锋。

0: 长，你真是跟小鬼子比刀干什么？俺们发一信号，一枪过去不就行了吗？
1: 柱子，团长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咱们盯紧就是了。

0: 我们的目标是鬼子矶，目标一锁定，鬼子矶，一点钟方向，与文登高山坡，由鬼子矶接收。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矶接收，距离四八五，风速四，六西向东。
1: 目标已锁定，射击已准备就绪了。
0: 先等等，我再找找鬼子第二组机手。

顶、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名闻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主座，继续盯着。宝贝，这不是我教你的。谢谢你给我泡茶喝。
1: 李国，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改日再战场上相遇，你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现在刀就架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经动脉，你就可以履行你的承诺。
2: 我们中华是礼仪之法，你我虽无师出名分。
1: 但我的剑术的确是出自于你，我不会用它杀人。
2: 太上，跟这种人讲什么道理？换了是俺，趁早一刀宰了干净。
1: 魏国，我真的不想和你做敌人。
2: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和你做敌人。我们中国人没有人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
1: 但是我们现在是敌人。今天我不杀你。
2: 不代表改日战场上相见，我不要你的命。
1: 这算是个约定吧？
2: 就算是吧。
1: 那好，就请你也留好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2: 您尽力，
1: 我竭尽所能。
2: 记着，我不要俘虏。
3: 大力。

0: 情生一知己，生死两相争啊。
1: 宫本，让你费心了。
0: 刘主言重了。
1: 你安排了几名狙击手？
0: 四名。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又损失了四名狙击手。
3: 对不起刘主，全怪卑职瞒着您安排了这一切。
2: 我理解你的做法，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周卫国，而是整个虎头山的八路军。
3: 卑职明白。

0: 你对周卫国怎么看？
1: 周卫国这个人，实非泛泛之辈啊。
0: 冯本，你是情报官出身，不妨说说你对周卫国的看法。
1: 首先，周卫国这个人很懂得示弱。就拿他的日语来说吧，他说的忘记了，但是宫本绝对不会相信他会忘记一项和皇军作战有实际用处的技能。
0: 我也不相信，就像我也忘不了中文，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你们都说中文的原因。
1: 您注意到了吗？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士兵佩戴了一个弹盒，一个弹盒最多只能装30发子弹，这说明虎头山的八路军弹药不足。另外，这个士兵的弹盒佩戴在他的右前方，这也说明了他们还不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弹盒。看来他的士兵训练也有问题。刚刚那个士兵叫周卫国排长，难道周卫国还只是个排长吗？不过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为周卫国以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军官，后来投靠了共产党，他还有一个被共产党接收的过程。从以前的战例来看，他所经历的都是小规模的战斗，由此我可以判断虎头山的八路军，特别是周卫国的突击队，只是小股部队而已。
0: 这次见面看似我们获得了很多周卫国的信息，可是你仔细一推敲，你会发现这些信息并无助于我们的判断。卫国呀卫国，我还是低估你了。

0: 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就这么放过这两个小鬼子？
1: 柱子，你想想这是谁的地盘啊？如果现在我们开枪毙了这两个鬼子，船长他们能安全离开吗？
0: 是俺不对，俺没你想的多。
1: 好吧，团长的安全就在我们两人身上，只要团长还没进入刘营长防区，我们就盯紧这两个鬼子。
0: 明白。
2: 对于突击部队的使用，我还是不如周卫国。虽然我们的突击队在装备和火力上占有优势，队员又都不是新兵，可是我们缺乏小股突击部队作战的经验。相反，周卫国的突击队在组建开始就一直和皇军处于交战状态，作战经验丰富，在这一点上我确实忽略了。
3: 宫本情报支持不力，今日又越级指挥，还请指挥官阁下责罚。
2: 这不怪你，我本应该更了解周卫国，毕竟我们俩同学两年。
3: 但是你已经有五年没有见过他了，你要知道五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
2: 是啊，五年，五年的时间足够长，长的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但是有一点，周卫国没变，
3: 还请留主明示。
2: 凡事谋定而后动。
3: 卑职也有同感，据卑职分析，周卫国这个人是惯于后发制人的，但是每每却会后发先至，
2: 就像他的狙击手。
4: 对面的朋友，多谢手下留情。
5: 手下留情，想得美。
2: 宫本，有板6.5毫米步枪弹足可以穿透你的身体再打中我，但是还是很感谢你对我的护卫之情。
3: 卑职惶恐，刘主身份高贵，只怪卑职照顾不周，才让刘主险死危险境地。
2: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周卫国的狙击手太出色了，
3: 还请刘主责罚。
2: 宫本，请坐。坐下吧。你我现在其实都已经是周卫国的人质了，但是在周卫国离开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前，我相信我们还是安全的。
1: 柱子，我估计再过半个钟头，团长他们就能进入云长防区了。方便时候，我还开枪。
5: 明白。
2: 宫本，你相信我。
3: 刘主，卑职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2: 那好，请你仔细听我说的每一句话，记住，身体不要乱动。从刚才我跟周卫国比刀的声音判断，周卫国的狙击手应该有两名。从刚才陶罐的弹着点来看，这两名狙击手应该在我12点钟方向。在我的身后各有一根柱子，柱子大概宽40厘米，如果一个成年男子能够侧身躲在柱子后边的话，就算身体暴露出来的位置，连最优秀的狙击手都击不中。在我数到3的时候，我俩分头行动，目标我，身后柱子。
3: 卑职明白。
2: 根据我跟禁卫旅团长的约定，再过1个小时，如果得不到我的信息，将会有2个突击分队和至少3个中队的皇军赶到这里。这次和周卫国相见，我并不想对付他，也不希望清源的中国军队趁虚而入，和最好的朋友做敌人。

0: 总得当面有个交代。宫本，咱们俩可得在柱子后边待上一个小时。
1: 再过一个小时，就该轮到周维国的狙击手被猎杀了。

别乱动！狗日的，就算他们躲在石柱后边，但只要咱们俩还在，那就下不了山。

0: 刘营长放区了，咱们也该撤了。
1: 石成哥，就这么放过这两个小鬼子，太便宜他们了。
0: 这两个鬼头现在躲在柱子后面，我们拿他们也没办法。算他们运气好，团长现在安全了，咱们也该撤了。这离天恩还有一段时间，等鬼子大部队来了，咱俩就走不了了。柱子。

0: 回来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儿。
0: 没事归没事儿，以后少让人这么担心。
2: 突击队在这几天的作战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作为这支突击队的指挥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通过这几天的作战，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不足，那就是我们极其缺乏小股部队突击作战的经验。这是12名帝国勇士用鲜血换来的教训，诸位都应该明白这个教训如何的珍贵，今后我们将弥补这个缺陷，因为你们都是帝国勇士中最优秀的士兵，请你们告诉我，你们能不能做到最优秀的突击队？
3: 能，
2: 拜托诸位了。
4: 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杀光中国人！
3: 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杀光中国人！杀光中国人！杀光中国人！
5: 解散。
6: 指挥官阁下，实战经验的不足必须在战斗中得到弥补，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2: 清援中国军队。
6: 嗨，
7: 你听听
8: 啥呀？
7: 奇怪了，刚刚还听见什么呢？你没听见吗？
8: 我说你这人咋疑神疑鬼的呢？
7: 我跟你说个事儿，现在来的鬼子远远啊，可厉害着呢。整个二营的事你还知道吗？
8: 不知道。
7: 这整个二营的阵地啊，就是让这帮鬼子给端掉的。我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兄弟说，他们都是睡觉的时候让人给抹掉脖子的。这帮鬼子可狠，枪法贼准，个个都杀人不眨眼。
8: 真的假的？我胆小，你可别吓我呀。
7: 不是我吓你，咱不是没跟上一个好长官吗？这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至于这么担心说话吗？
8: 为啥呀？
7: 这事你不知道，这一营刘营长可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呀。
8: 周卫国是那个打鬼子最狠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呀。
7: 啊，这虎头山方圆百里难不成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8: 那就算人家刘营长是人家周长官的弟弟，那凭啥咱跟了他就不用担心说话？
7: 现在这鬼子天天到处打这个打那个，怕过谁呀？那虎头山八路军狠，把人家给打残了，鬼子不敢招惹他，这鬼子心里窝火呀，气儿没地撒，这不就自然找咱们国军了吗？这刘营长跟人家师兄学了几招也狠，鬼子也不敢轻易招惹他。这咱营长不是没搭上八路这根线吗？苦谁呀？不就是咱们这帮人吗？
8: 对呀，早知道啊我就跟人家八路军去了
7: 啊。
8: 哎，你后面

0: 一团三营前哨阵地，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具兄弟的尸体被斜斜吊挂在掩体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啊？这他妈才几天，丢了青云山阵地不说，现在还让鬼子摸到了咱们眼皮子底下，把他妈前哨阵地都给端了。
2: 我
1: 都说钱打水漂，钱打水漂，就算是钱打了水漂，还能听见个他妈响？你倒好啊，那是整整一个排，37个弟兄，死的连他妈个动静都没有。
2: 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么快就再次发动偷袭，他们
1: 难道是要等到鬼子打到了青云县城才开始想吗？
2: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青云山一样，也动用了他们的秘密部队。他们，
1: 你这儿长的是脑子吗？我问你，长的是脑子吗？看，就是他们一堆大粪。鬼子的秘密部队第一次出动，他叫秘密部队，这他妈都第二次了，还他妈叫秘密吗？青云山阵地丢了，杀了一个营长，这一次老子不在乎再多杀一个团长。
2: 吕座该恩，吕座该恩了。
3: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非常得当，这次是鬼子太狡猾。
1: 得当个屁，要真不值得当，还能被鬼子偷袭？二营三营都被鬼子偷袭过，为什么一营刘志辉的阵地人家那才叫不值得当？
3: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但是他的阵地跟二营三营相比的确离鬼子更远。
1: 我平时最瞧不起的就是你们这些人，

0: 死不承认。
1: 李硕，李硕，李硕，李硕，凯恩呐、啊！
2: 李硕，严团长跟随您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请您法外开恩。
0: 都他妈给我闭嘴！传我命令，一团三营长王勇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团长严世贵免去团长职务，送军法处。一团一营长刘志辉升为一团团长，军衔晋升为中校。
3: 哟，中校了。
4: 因为前天晚上鬼子的偷袭，我们一团三营长被就地枪决，团长也被解职送到军法处，由我接任一团团长。
3: 这事儿我听说了，
4: 37个兄弟就这么被鬼子给杀了。我检查过他们的尸体，都是要害中刀，一刀毙命，死前甚至来不及做任何反抗。哥，这次来增援的究竟是什么部队啊？短短5天内，警备旅先是丢了清源山阵地，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面临威胁。说实话，我觉得这次来增援的部队和你手下那支特战队很像。记得当时在虎头山，我们营就是莫名其妙的被你们活捉的。
3: 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奔着我来的，他们的指挥官叫朱夏俊，是我在德国军校的同学。
5: 报告
6: 团长，不好了，石门口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5: 怎么回事？
6: 今天早晨，两个斜塘村的老乡在石门口山上附近打猎，下山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踩上地雷了，一个老乡当场身亡，另一个老乡双腿被扎断，虽然经过卫生员抢救，但是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
5: 我不是给部队下过命令吗？不见鬼地雷不许挂线。
6: 那个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部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身上起出的弹片也证实了不是我们根据地自己造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后来工兵在石门口和一线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埋有鬼子的地雷。
5: 数量多不多？
6: 数量倒是不多，但是每颗地雷布设的都非常巧妙，如果不特别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而且布设的位置都是各处要道。
5: 传我命令，部队加强警戒，绝对不能让鬼子再进山。
6: 还有，
5: 去告诉斜塘村的老乡们一声，最近不要出门，等我们的工兵把地雷排干净再说。
6: 是。

0: 一连二败，昨天晚上偷越凤作县的时候，被鬼子发现了，遭到鬼子的阻击，阵亡九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
1: 下手狠，还想给鬼子好看。昨晚安排二排越过封锁线，俺本来就是想让他们偷袭一个只有10来个鬼子守卫的炮楼，可是没想到二排过封锁线的时候被鬼子发现了。
2: 二排过封锁线怎么会被鬼子发现呢？
1: 杨大力的一营乐章训练不是全团搞得最好的吗？排长，俺们营乐章训练做得好，是没错。可是俺也没想到，俺们以前随便就能过的封锁沟，昨天竟然被鬼子灌了水。一般翻过铁丝网，刚下封锁沟，浇起的水声就惊动了炮楼里的鬼子。炮楼里的鬼子除了机。

0: 二班还志在统，一班死死的被压在封锁沟里，二班其他两个班拼死营救，到最后二班排着阵，一班二班跟着，这排长，你出分了吗？
1: 俺明打了外甥，俺没脸见俺的兵了。一班长跟俺是同村的，俺跟没脸见俺们村的人，你扯俺吗？俺别的不求，就求你让俺当回机枪手。

0: 伤十六人。
1: 那得毙了吧，
0: 德林，你回吧。下回我让赵天带着支书队配合你们行动。
1: 排长，你毙了吧！
2: 杨大林，你他妈混蛋了！
1: 您放心，俺一定好好准备。
0: 大力，你是我亲自带出来的兵，又是老三连的兵，别给咱老三连丢人，别给许连长丢人。
1: 英雄连丢脸，更不会给您丢脸。
3: 二牛，
4: 到。
3: 赵杰带直属队来团部报道。
4: 是。
5: 效果非同凡响，现在清远的中国军队已经自顾不暇了，虎头山的八路军也已经被我们困住了。短短几天，
6: 莱阳地区的治安状况也得到了明显的改观。
7: 治安状况明显改观，我想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情。
5: 刘主，您太过谦虚了。
6: 夜袭清源中国部队的哨所，是清源中国部队的防线整体震动，在虎头山布雷，使得虎头山地区的平民百姓惶惶不安。
5: 按照您的吩咐，在虎头山外围的沟渠里灌满了水，昨天晚上就在泰丰逮到了八路的一条鱼。

0: 昨天晚上就在泰丰逮到了八路的一条鱼，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就已经让虎头山的八路军疲于奔命了，卑职实在是佩服。
1: 其实我做这些都只不过是个缓兵之计。
0: 缓兵之计？
1: 我了解周卫国

0: 目前做的这一切，不管我做什么，我想周卫国都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找到解决的办法。我目前所做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我的突击队赢得时间。我要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熟悉这些全新的战术。
1: 刘主，恕卑职无礼。卑职以为，即便是没有这支突击队，只要有刘主您亲自坐镇指挥，全歼虎头山的八路军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0: 你太不了解周卫国了。在我对我的突击队没有全部信心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制止得住他的。
2: 听完了赵杰的汇报之后，我有一个想法。这一仗如果目标只是鬼子的一个炮楼的话，那就打得太小气了。既然要打，咱们一营就打个翻身仗。一营一连一排和直属队第一分队由我指挥，负责端掉鬼子的炮楼。一连三排加第六区小队负责伏击东北方向鬼子的援军，第七第八区小队负责佯攻东北方向鬼子据点，二连三连负责伏击西面来的鬼子援军。大力，派人通知一下清风寨的朱老大，有肉吃不能忘了朋友。
3: 是。有信号，赶紧回应一下。进仔，走，跟我下去招待客人。
4: 是。

0: 袁排长是吧？我是周卫国。
1: 久闻周长官威名，近日一见，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
0: 袁排长辛苦了，身在曹营心在汉呢，穿这身衣服难为你们了。
1: 我袁大刚当初猪狗不如，竟然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我们自信的机会，我们恐怕早就做了贵军的刀下孤魂。周长官对我们恩重如山，但有吩咐，我袁大刚绝不敢犹豫半分。哪怕您让我们现在拿起武器去跟鬼子拼命。
2: 袁排长，跟鬼子拼命的事儿由我们呢，你们的身份特殊，我们现在需要像你这样的内应。
1: 周长官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绝不含糊。我们兄弟37人的命早就交给八路军了。
2: 确实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
1: 请周长官吩咐。
2: 我需要你们身上这身军服。
1: 我们的军服？
2: 对，
1: 只要周长官吩咐，我们绝没有二话。我马上吩咐弟兄们把换洗的衣服给你拿来。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面的那个鬼子炮楼？
2: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1: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面的那个鬼子炮楼吃了亏，我就想以贵军的形式一定不会放过那个鬼子炮楼。
2: 同志可不对，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3: 是。
2: 袁排长，谢谢。
1: 哎，怎么了周长官？我们的衣服不要了。
0: 周杰
4: 到，
0: 再去侦查一下。
4: 怎么了？
2: 连一个伪军的排长都想得到我们要报复鬼子的炮楼，竹下军没道理想不到。
4: 敌情没有侦查清楚是我们直属队的责任，这样我带一分队再去侦查一次。
2: 去吧。
4: 一分队走。
5: 直属队刚刚结束了最新的一次侦查，我们预定攻击的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什么异常，可是我们绕过这个据点去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在公路边发现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采取抵近侦查和火力侦查，只是留下了队员监视了他们的动静。
2: 这次侦查的结果已经很清晰了，鬼子设了伏兵，那就说明他们很可能已经知道我们的作战计划了。
6: 排长，鬼子有伏兵，这个仗咱们该怎么打？
7: 报告指挥官阁下，一切准备就绪了。
8: 宫本军辛苦了，
7: 多谢指挥官夸奖。

0: 能为天皇陛下效忠，分所应当，卑职诚惶诚恐。刘主，请恕卑职冒昧，我想问一句，你怎么能够肯定周卫国一定会报复我们的那个炮炉呢？
1: 昨天晚上的战斗，虽然我们这边没有八路军方面的具体伤亡数字，但根据那个炮楼的汇报，偷袭的八路军不但有五挺轻机枪，还有掷弹筒，只不过因为距离稍远，炮楼才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根据八路军的装备水平，拥有掷弹筒的部队至少是连一级的单位，一次连一级的进攻被打退，相信周卫国的损失一定不小。据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不会甘心吃亏，这是他的性格，轻易的不会改变。
0: 如果周卫国能够亲自来的话，那倒省了我们的事儿了。
1: 宫本君，请不要小看周卫国，对付他我们不能有一丝懈怠。
0: 有主多虑了，我们一个炮楼能够攻击八路军一个连的军队，再加上从附近两个据点抽调的兵力，我们可以集结
2: 一个中队的力量，
0: 再加上刘主您亲自部署，就算八路军的部队由周卫国亲自指挥的话，我们也必将大获全胜。
1: 宫本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计划再周详，不到最后一刻，结果如何还未可知。
3: 他们知道了作战计划，不代表他们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
4: 如果我是主下军的话，我一定会以炮楼为诱饵，因为那个炮楼才是他们可能遭到报复的对象。
3: 鬼子先入为主，以为我们的主攻方向会是炮楼，他的所有部署都是围绕着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那儿呢？
4: 那就是小鬼子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之处啊！啊，
3: 对。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局势搞乱，越乱越好。咱们从现在开始分为四个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北面的炮楼。朱老大，你的人马是第三分队，你们负责佯攻西面。
5: 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3: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直属队第一分队由我指挥，我们作为预备队，
6: 等战斗一打起来，主攻的方向肯定会有的。
3: 好，大家准备出发。

0: 排长，您说八路今晚真会来吗？
1: 这我哪知道，
0: 那太君还让俺们趴在这儿一趴就是四五个钟头，
1: 叫你埋伏就埋伏，连太君都在咱们后边趴着，你小子还想怎么样？
0: 排长，要是八路不来，俺们岂不是白累了一场了？
1: 你小子哪那么多屁话，你他妈还真想八路来啊？你以为八路就那么好对付？奶奶的，一会儿八路要是真来了，老子让你第一个去冲锋。

0: 刘总，情况有变，台风方向虎头山外围第一道封锁线的第16号、17号、18号三个据点，第二道封锁线的第10号据点同时遭到了八路军的大规模袭击，由于兵力都被抽调用于设伏，所以16号、17号、18号三个据点同时要求增援。
1: 三个据点同时遭到袭击，也就是说没有主攻点，好一招浑水摸鱼啊！魏博，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上当。
0: 刘主，八路军的主攻方向不明，我们该怎么办？
1: 静观其变。
2: 这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和东北方向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防守，马路边的鬼子伪军没有什么动静。
3: 初夏军呐，还真沉得住气。
2: 小鬼子不上当，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3: 鬼子不上当，咱们就真打。通知第一分队、第二分队，40分钟之后佯攻变总攻，以最快速度拿下所有鬼子的炮楼和据点。另外，通知清风寨的人马，40分钟之后也撤退。撤退之前，记得在路边埋上地雷。至于路边埋伏的鬼子，就让他们接着埋伏好了。
2: 团长，我们就这么撤了吗？
3: 拿下两个据点，杀了40-50个鬼子，这趟算没白跑了。再这么打下去，胜负就不好说了。听我的，撤。
2: 是。
0: 刘主，15分钟前，17号、18号两个据点汇报说，八路军的进攻突然变得猛烈了。5分钟前，他们与总部失去了联系。目前，我们正在紧张的联络当中。
1: 没必要再联系了。那两个据点已经被八路军攻占了。10分钟啊，一个据点，一个炮楼，好快的速度呀！
0: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攻占两个据点，一定是八路的主力。刘主，请你下令让设伏部队出击吧。
1: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我们大大低估了虎头山八路军的战斗力。此次集结的一个中队，已不能满足作战的需求，让他们就力建立防线，防备八路军的袭击。
0: 刘主，难道我们就不进攻了吗？
3: 进攻？
1: 顾门军，请问我们攻击的目标在哪里啊？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魏国，这次你赢了，不知道我们下次交手会怎么样。
4: 经过了连续9天的搜索清除工作，在付出了阵亡14人的代价之后，教导营工兵连终于将鬼子埋设在根据地的地雷彻底清除，虎头山乡亲们的生活也恢复了原样。但是在排雷的过程中，乃至地雷完全清除之后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内，虎头山外围驻守的各营连都连续和小鬼子部队发生了遭遇战。除了偶尔几次有特战队参加的战斗之外，其他每次遭遇战，鬼子的小部队几乎都能从容撤退，这让各营连长恨得直咬牙。
5: 参谋长，有没有特战队参加的战斗结果反差巨大，所以啊，俺们每个营长都希望每个营都配属团直属队，各一个分队，
6: 拳头只有攥紧了打出去才有力量。非但如此，因为初夏军那支秘密部队有着极强的渗透能力，所以我建议还要抽调全团战斗力最强的一营三连，在加强了火力之后，和特战队共同组成一支由周卫国直接指挥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应对根据地内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7: 报告。
6: 进来。
7: 报告。刚刚接到上级通报，据可靠消息，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 希望各个根据地加强戒备。
6: 好，等老周回来，立刻召开虎头山根据地军政领导会议。
8: 宫本君，请进。
0: 指挥官阁下，冈村司令官发来的训令，
8: 念吧。
0: 朱下军，方面军上下均对军据以厚望，然时至今日，突击队仍违建寸功，与此方面军成立突击队之初衷相差甚远，亦有负于临行之托。虎头山共匪以一隅之地牵制皇军甚重，虽与大局无碍，然恐他处竞相效仿，致华北匪患成燎原之势，以军职大才主持虎头山剿共事宜，非牛刀杀鸡，实为防微杜渐。且突击队经实战锤炼后，另有重任，虎头山治安拜托于军，望军深思力行。凯旋之，余当亲往迎之，祝五运长久。大日本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昭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1: 对于冈村司令官阁下的训令，不知道宫本君有什么看法呀？
0: 卑职认为，对于整个战略大局，自然应该由高级指挥官全面掌握，但是最了解战场情况的，则是一线的指挥官，因此在作战的时候，应该给予一线的指挥官更多的发言权。阁下，恕卑职无礼了。卑职认为，冈村司令官阁下这个训令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而且他这种干涉一线指挥官指挥作战的行为，也与一个方面军司令的职责不相称。
1: 宫本君，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辞。
0: 宫本所说正是宫本心中所想。司令官阁下并不了解虎头山的八路军，也不了解周卫国这个人，然而刘主您知道，卑职知道，金伟文旅团长也知道周卫国这个人的厉害。
1: 既然冈村司令官阁下已经有训令了，我想我们的突击队近期一定有所动作了。
0: 难道突击队各个分队对虎头山的八路军进行的连续式的袭扰还不算动作吗？
1: 那只是为了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们真正的动作还没开始。
0: 刘主，您的意思是？
9: 宫本君，我们的散将兵训练得怎么样了？
0: 哦，皇家坪机场只有三架运输机，每一次最多也只能运送三队兵力。
1: 三个分队，那就派一、二、三这三个分队吧，命令他们随时做好散将作战的准备。
0: 是。
10: 指挥官阁下，金卫文旅团长请您去他的旅团部，有要事商议。
1: 你下去吧。
10: 是。
11: 这个金卫文旅团长找您又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呢？
1: 金卫文旅团长好像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吧？既然这次例外，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宫本君，请您陪我去一趟旅部。
0: 卑职遵命。
12: 竹下さんと宮本さんが来ました。
13: どうぞ。竹下君、宮本君、迎えられなく本当にすまない。どうぞ。

0: 刘主，您刚才为什么要答应他呢？我们突击队并不直接归他管呢。为了我们数千帝国勇士的安危，就算他不求我们，我们也应该担起这个责任啊。卑职明白。可是刘主，您认为我们准备好了吗？
1: 你觉得斯内官阁下会给我们充足的准备时间吗？
0: 卑职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呐。就算我们准备好了，可是我们又怎么知道八路军把特种烟藏在什么地方呢？
1: 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寻找和摧毁八路军手中的特种烟，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摧毁八路军赵庄的指挥所，以及在八路军内部制造混乱。
0: 那刘主，您认为虎头山的作战？
2: 还会有怎样的变数呢？首先，冈村司令官近期要对华北的八路军采取行动。
0: 司令官阁下在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和第二师团师团长的时候，
2: 就已打击反抗武装而闻名，相信这次定能旗开得胜，给华北的八路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会对虎头山的八路军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0: 其次，就是我们进入虎头山的方式。八路军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这次进入虎头山，不是通过几个山口渗透进去，而是从天而降。这样一来，虎头山天险无异于一片坦途，而且虎头山的地形图，我们也可以利用航空兵进行空中侦察获得。
2: 宫本，你要明白，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在周卫国身上占到过任何便宜。
0: 卑职明白。这第三点，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在突击队当中，我会选择一、二、三这三个分队吗？刘主似乎在突击队最初组建的时候，就对第一、二、三分队提出了更高的作战要求。
2: 因此，在整个突击队当中，第一、二、三作战分队作战能力也是最强的。我想，这也就是刘主选择这三个分队的原因吧。
0: 你说的只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2: 还请刘主明示。
0: 因为这三个分队的中文说得最好。
2: 刘主是想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3: 贝国，我真的很想知道，是你的特战队日语说得好，还是我的突击队的中文说得好？
4: 老周，老庄，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哎，赵仁杰呢？
3: 赵庄去了。
4: 什么？又去赵庄了？他没事儿，老往那儿跑干嘛？ 他说赵庄的小学缺老师，他正好过去给孩子们代代课。这个赵仁杰，一个大主任，还挺喜欢客串一下小学老师的。哎，我看他天天都往赵庄跑，未必真是为了去上课吧？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哦，没事没事，你们接着忙，接着忙。
5: 魏国，有些话我得跟你说说了。
3: 你说，
5: 你和陈怡的事情，不能老这么拖着吧？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

路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了。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

0: 曲锅大碗满满的盛了一碗鸡汤。
1: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那边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的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十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八料加老汤，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偿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公于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啊，又办那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 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河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3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4: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3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让3位富商有口难言，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4: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10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5: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4: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2: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公而忘私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 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

0: 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它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1: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湛，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湛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2: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胆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1: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2: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天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哎，谁愿意生产谁生产。这个
1: 就是丰隆。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2: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1: 吕胜湛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1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1000多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也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工而忘私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

0: 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立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1: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五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立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立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1: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立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安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2: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道口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3: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10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10个人撂在了银川。
2: 哎，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 20多。

0: 六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1: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古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

0: 挑战，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1: 当时他对这个三季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缺收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吴楚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吴楚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2: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这样的西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铁子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

0: 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1: 清嘉庆13年，夏思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2: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放在里面。
0: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2: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些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1: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的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2: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1: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2: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人不撤资啊，要说他们撤资，拿技术的投入。
1: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2: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对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1: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 本部商户十。

0: 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夏思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1: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邪，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有长远的。
0: 如今的夏思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夏思犬。别看夏思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夏思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夏思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2: 土匪多次袭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地交出粮食，主动地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里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夏思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2: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天然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夏思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3: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夏思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夏思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4: 因为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跌了都甚至于登不到去场。
0: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

0: 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1: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你只四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阿刚在划的时候是避免不了有趴着个桨躲到那。
0: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1: 原来陈哥去上下洪江、上朱云那些老人呢，他做脚划，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船帮，做脚弯之后你才发到力。
2: 哎，公布，稍微公布的，哎，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司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下司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司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司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3: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3: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二十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六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 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两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0: 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1: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两三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学。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0: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4: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4: 宋·苏轼。

0: 是，
1: 哎，很好。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1: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2: 谢谢老师来提问。
4: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

0: 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东晋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6: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好
4: 好，
5: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6: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好，
4: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

0: 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
1: 对
2: 音，
1: 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
1: 对
2: 把它
1: 对，
2: 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0: 好，谢谢老师。
3: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7字的，还有特别短的2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2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3: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2个字还是7个字，无论是2个字还是7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3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3: 谢谢
1: 哎。
3: 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
1: 对
2: 开
1: 对
2: 始的，
1: 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他虽。

0: 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1: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2: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2: 好，
0: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2: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醒，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 好，祝福大家。
0: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2: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0: 哎，是的，
2: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

0: 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

0: 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主席爱你丽丽草木你说好听吗，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热带个女面热带叫个女面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二十八十个嘛都结识百度嘛我们拉个字愿你愿是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如我告诉你其他啥查过查行呗。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杂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新的意思，而杂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2: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煨桑，在神话传说中，煨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

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哇！
1: 你们把你娃死你，阿鲁带毛都毛钱你，要做做噶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3: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说。
2: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五。

0: 1950年代，马蒂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马利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四五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马利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马利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马利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马利马萨人的窗口。马利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社会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找工人啊，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高人，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个呢一个好的一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

0: 安利是老坛、
1: 哦、
0: 就数字数字茶几、哦、那些是就是我龙潭里是嘛个，马里马啥人呢？那些药夫人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哦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家
0: 村委歌嘛、
1: 哦、
0: 应该有念的村委歌、
1: 嗯、
0: 我们那儿也烧点嘛就、嗯、就结束了嘛、嗯
2: 嗯、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他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

0: 小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
1: 上
0: 面有几家，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万生的，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我们里面也在传说是了呢。
2: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二十六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3: 这个有钱人，这个人。
4: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一次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4: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6: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4: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 扎西此人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

0: 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

0: 年代初吧。
1: 80年代初啊？
0: 哎，
1: 这得30多年了。
0: 哎，80年代初了。
1: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0: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1: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0: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看嘛，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2: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2: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余梁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

0: 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渔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3: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你像我们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4: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4: 对，
1: 哎，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5: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可以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1: 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里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有。

0: 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2: 现在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0: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5: 把他的双面卷起来，他跟当地联系很重要。我也不能把这个。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6: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7: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7: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对。
8: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等。
1: 上面就是上面。
8: 哎呀，好，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7: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8: 笑。对，
9: 画这个吧，
10: 有情趣在里
11: 面。
12: No.
13: 讲英语。
14: 讲英语快。
15: 哎，my watercolors are at your tail。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3: 败下阵。
1: 哦，这个也画的吗
13: ？Perfect.
15: I like this.
13: Yeah.
16: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3: 他哪个国家？
17: 他是哪个国家的？
7: 什么？
13: 宋。
7: 什么？
13: 是什么？
7: 我的 I'm from
18: 是来自哪儿？
13: 法国
7: 啊，
13: 他说这是
18: 法国，
13: 哇，这是哪个
19: 徽派
13: 的？就是宋朝的那个房子吗？是吗？
19: 嗯，
13: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7: 不是
19: ，
1: 这个房子，
13: 嗯，
1: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3: 明朝的房子。From 14 to 16，
19: 三
13: 就那个。我也不能。
19: 这是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5: right here。 Chi Yun Han
2: 秦云山
9: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3: 不是
12: 不是不是

0: 秦庸山吗？
1: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2: 翻译一下。
1: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2: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1: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3: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0: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这样子。
4: 我听懂了吧？
5: 去
0: 写写的，
5: 去写
0: 写的啊。
5: OK。
0: 去云山。
6: 啊，没落名。
1: 小蝴蝶。
0: 对，去云山。
2: 小蝴蝶
0: 。
1: 下一个，
3: 这边
1: 下一个，
3: 下一个，下一个。
5: 啊
3: 这个当心，这个没干、嗯、
5: 湿的。
3: 哎，对。
0: Okay.
1: 小虎天。别倒
5: 了。OK。哇。
0: 小虎天。
6: 谢谢。
3: 谢谢。
0: 法国的。
7: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一点的，
1: 画漂亮，
2: 对，
0: 工一点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6: 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扯，还有鱼。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3: 这个是夹住
7: 的，这油正好整这个整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
8: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它面对着就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摸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9: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7: 这里有条河，它就是个河，下面这条河
4: 对，它刚画两个河，
6: 我不好整，嗯，慢。

0: 慢点，上去大概只这一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1: 就在那儿。
0: 哦。
2: 老师，你记忆超好。
3: 走。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3: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 哇，真的是！
4: 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3: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3: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3: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间。
3: 对，
0: 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了，好。你不要胡诌。
5: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
1: 就是这个意思，
4: 故乡的一个，
0: 对
1: 对对，故乡的情怀。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生老师，一生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夫伏流，一系汪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
2: 天下嘉靖
0: 王公今日之责任，在他人而全在吾上。
3: 坦克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同学们请坐。
6: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7: 小夷则小近，大夷则大近。
6: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糟。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的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的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档。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档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档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8: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1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9: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8: 对。
10: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6: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11: 黎明的时候，一二。
12: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下

0: 夜鸣蝉。
1: 太棒了，继续。
0: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2: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3: 马首问青天，原为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1: 给你来。
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 给你。
2: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5: 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园林园。
6: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7: 老师好。
1: 哎，你好。哟，新发表的作品啊。
7: 嗯，对，老师再见。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所行，无畏无惧。

0: 问题问得特别好。
1: 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0: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1: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0: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2: 哎，我到一楼了。哎，马上，哎，马上。
3: 是郭老师吗？
2: 哎，邱新宇。
3: 刘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校园活动，我现在是好年级的一个教师了。
2: 太棒了。来，一起。
4: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5: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6: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7: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8: 老师好。
9: 上课。
10: 起立。
9: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1: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11: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高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的。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噔噔。
0: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那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0: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自己的东西，
1: 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了你研究的东西。
0: 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刨耳朵。

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啊养家糊口。一号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采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

0: 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1: 挺舒服的。
0: 舒服吧？
2: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3: 这个鹅毛棒两三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4: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0: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不软也不硬。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好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3: 要是整宗祖传下来，只有我才是，只有我得一些管的麻子，养过亲生儿子一样的麻也没打，我麻子学过，我打也不学过。
0: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她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他给了我5块钱，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2: 采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0: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5: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接宠着的要到这儿打倒人，不能让。
1: 扎了以后呢，那个肠子啊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到这里，
2: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好好冲过来。我们那个躺在那肚脐，肚脐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3: 飞机啊，就像那的硝烟呢，也满天都是的，
4: 也没睡过夜，床也没睡，都搁那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活一战一六十天都这么打，那么过的。
2: 延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三百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到双贼集。
5: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防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阵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2: 我们这个都是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跟没说跟妹妹，结果一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等消灭王八不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就呢，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然后呢，我们就把那包起来。
6: 在双头鸡不知道口袋，等黄卫兵团进到双头鸡，我们。

0: 说说会合与北，首先南平地保黄维兵团万国会合。
1: 我们十一旅的任务坚守南平地，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4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地。原来的任务是3天，
2: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1: 为什么南平地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10桥，而黄维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每节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它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5大主力之一。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3: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街的任务啊，把南平街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障碍，是黄维兵团的推迟了时间结果。
1: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用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

0: 用珊瑚表啊，哎，
1: 这个水里漂着一百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爬，就是游水过来。
2: 我们他这个伤亡很，他这个机枪呢，硬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不是说了，他只剩他们六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0: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我中一枪，我排着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个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了，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两三次，我就捡起来戴上。
2: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四五百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命大啊，他背着背包，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3: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的。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乱了。
4: 你小有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我报好，说我先给谁报，先看伤，哪个中先报哪个，哪个出血多先报哪个。
5: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1: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都口袋已经包好了，黄我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6: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海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大人嗷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呢，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4: 俺没跑，我那我不肯上校务，10多岁不肯上校务，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6: 即使淮海战役已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那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维住的西边。
7: 黄维兵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先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其实这个

0: 的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三好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5天6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要说去了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洲这个事啊，在特会的时候准备起，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的粉碎了这个王卫兵他的这个特会的起诉，他在战场起义。
1: 就徐州的那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杜聿明，杜聿明不是想救王维吗？因为王维我们的赌注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赌注他包围他了。

0: 包围以后，我们士兵团首先攻的是沈庄，沈庄攻坚战。
1: 但是这冬天，每日都冬天，野外那些没地都没有，那这没地跑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都飞机天天撂炸弹，打几枪，飞机一连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自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那时候，哎，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发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那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4: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3: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他可以给你把人烧毁了。那个时候，
1: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子挖松了，就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操作的烧的都全都拉开了，全都拉开了，都烧的变了。我来
4: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曹国华这个牌，这个牌伤亡也大。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不知道要拦住了。我们伤亡到了，

0: 就是灰眼喷人机，少喷货。
1: 商院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商院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儿，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
2: 那一户家伙日的，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的，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那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的炸弹坑，填的埋埋的。
3: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用汽车打的围子。一挂挂一挂，
0: 双头鸡问红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红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组织防御了，而且呢，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3: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安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见呢，武装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0: 身装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22旅66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4: 王伟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构筑的时候，他把坦克、汽车的这个当做炮兵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攻击的就比较难，他每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啊！
5: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4: 另外呢，就是用那个用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5: 飞雷炮。
2: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它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0: 第二次工装，我们竞拍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好。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到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战后被荣获特等功。
2: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纵队里边，其他的。中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雷炮的现象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一模范了，旅里边 参加工程回来，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课呢，我们在徐州南边，首届南边就是淮海镇那个农村站，农村站我们叫那个组织地点。
1: 沈阳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农村站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他得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削弱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都可以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了，敌人炮弹打的比较少了。敌人要冲了，要上来了。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这时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3: 我有3天3夜没睡觉。保着啥？保你，保着你，保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打到这来，这下颚骨抵着到这来。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我给他洗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洗净。
4: 双第一战机还没有结束，上级来命令，有个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离萧县南的大约20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机，他准备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5: 究竟是新界具体，最后我们是中央局什么，还是新界局王维一带？

0: 我们行军是不是前沿的工作，行军是当时的团的员的指挥说，这个指挥说的它是一种这个不是前边直接打脸的，所以说这个要有
1: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此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办的副主任程雨萌，欢迎您，程老师。
4: 哎，你好。各位家长、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3: 程老师，其实我们提到北京林业大学哈，大家能够想象到我们这个校园一定是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
4: 对。
3: 那我想同学们在我们的这个校园当中学习和生活啊，一定是身心非常的这个舒畅的。很多网友都说咱们这个学校的校园是一个小型的森林公园。
4: 对。
3: 那除了校园非常的优美啊，咱们学校还有哪些特色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首先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学校是一座充满绿色气息的一个植物园、动物园，我们所有的景观、我们的这个森林绿化、我们的绿化都是由我们的师生团队亲自设计打造的。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校园景观以外呢，我们还给这个同学们有这个新的宿舍楼我们的食宿圈、我们的这个教室我们的也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多媒体教室有这种多功能的这种投屏还有直播设备都能满足大家不同的这种新科技的这种发展的需求。
3: 那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特色的专业哈？您比较推荐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4: 那我们学校目前在北京的话，总共有46个专业本科招生专业。那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优势特色专业，包括像林学风景园林、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还有像这种生物科学类这一种以林业特色生物学、生态学为基础的这种传统的优势专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电气工程这些紧贴国家战略的这种工科专业也能满足大家的这种兴趣爱好。
3: 像我们的这个林业学还有这个风景园林学，应该是咱们非常优势的学科了。
4: 对，
3: 这两个学科好像也是入选了咱们国家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名单。
4: 对，我们两个学科都是排名全国第一，在连续2次的学科评估当中我们都是 A 加的位次。
3: 非常厉害。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学科。
4: 像这两个专业呢，其实是跟我们办学历史相关息息相关。我们从1952年建校以来就有这两个专业
3: 那我们非常悠久了。
4: 对，我们到目前这两个专业包括对应的这个学科已经有70年的历史。那我们在整个林业院校里面，我们为整个林业系统培养了2/3的这种两院院士所以说我们学校的林学和风景园林学在整个林业院校和相关的科研院所里面也是起到了这种龙头引领的位置那像我们的林学，我们的这种院士专家为我们的像我们的三北防护林像我们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包括像我们的一带一路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治理都贡献了我们北林智慧那像风景园林呢，它包括了像园林专业风景园林专业城乡规划，那对我们的城市交通城市的规划、街区的规划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城乡人居生态环境的这种美化升级也提供了这种相关的支撑
3: 那除了这两个专业还有哪些是咱们特色的这个专业学科？
4: 首先介绍一下，就是像我们这种农林类的专业肯定是我们学校优势专业 啊，特别是像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啊，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啊，还有像这种草叶科学，啊，包括还有像生物科学、生物技术，还有像林业工程，啊，这些农林类的专业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整个行业院校也是领先的位置，啊，那这些专业呢，主要是为了培养我们这种知林爱林啊，设林设草这种能够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啊贡献力量这种拔尖创新人才。那除了这些农林类的特色专业以外呢，像刚才介绍的我们的计算机科学啊、人工智能，也是紧贴国家战略，特别是这几年我们推动这个新工科、新农科建设，我们也开设了相关那种国家战略需要啊、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这种新兴的热门专业，特别是在这种理工交叉啊、理工工农交叉这种领域，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推进这种新农科的建设，特别像我们这几年开设了这种双学位啊、联合培养学位，也是通过这种理学学士加上农学学士这种交叉人才培养，主要培养这种通过这种技术手段、新工科的技术手段来应用于我们的新农科的建设，以后的会更加的就明确我们这种引领生态文明建设这种行业地位。
3: 我们也是结合国家的这个战略需求哈，也是近几年开展了一些新的这个学科门类。您刚提到了像这个新工科、新农科，那今年咱们有哪些专业是我们新的一些增设的专业？
4: 那我们目前2026年获批了5个新的本科招生专业，那包括了像智慧林业啊，那这种就是这种信息技术跟传统林业的这种交叉融合，那还有生态修复学。还有像这种生物育种科学，还有这种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以及我们的这种碳储科学与工程。那像新能源和碳储专业，就是紧贴了像国家的这种双碳战略，还有这种绿色经济发展，也是紧贴国家这种战略。那同时呢，刚才也讲到了我们推动这种农工交叉的这种交叉学科建设，我们今年也申报了这种特色的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还有这种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那这些专业呢也是在积极的申报当中啊。那我们具体的这种招生的这个专业情况呢，也会在陆续的发布啊。那学校呢是把这个生态文明作为这立校之基啊、发展之基，我们把这些专业都围绕国家这种生态文明建设啊来推进这种不断的优化、迭代、升级。
3: 那哪些同学可以报考或者适合报考您今年新增设的这些专业？
4: 像对这种喜欢这种自然科学、喜欢这种生物科学相关这种研究，对这种大自然生态环境感兴趣，有志向于这种对这个国家这种生态环境保护从事这种相关工作同学，可以考虑像我们这种林学专业啊，包括我们的新兴的这种智慧林业通过我们这种计算机、人工智能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手段来服务于我们的生态环境建设。那像喜欢工科专业的同学呢，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有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还有这种电气工程、机械这种工科专业对于理工科的这个喜欢物理、喜欢搞这种科学技术研究的同学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些专业。那对于喜欢这种语言类的同学特别是像我们的日语、英语有这种，特别是像这个女生啊，或者是偏历史类的同学也可以提供，这些同学可以选择。
3: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学校整体的一个招生情况，我们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的一个计划。
4: 我们学校呢目前只有北京一个校区，在北京市的海淀区清华东路35号。那学校占地面积比较小，目前只有600多亩。那我们经常也跟各位考生家长开玩笑，北京林业大学在北京市占地12000亩。那这12000亩呢，有11000多亩是我们的实验林场其实我们的占地面积听起来很大，但是其实整体的校园的生活学习环境只有600多亩，所以我们这几年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这个我们的校园的这个环境。那今年呢，我们是有大幅的这个本科的招生计划的增量，那我们也会这个在后续的具体的增量呢，也会向相关的省份倾斜，也是在6月初会对社会公布，欢迎各位考生关注。
3: 好，那比如说哈，我们在全国或者在北京的考生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排位，是有机会能够进入咱们林大？
4: 我们学校这几年对这个专业组进行了改革，很多家长说北京林业大学的专业组特别干净，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农林特色的专业

0: 业和这种传统的这种文科理科进行了区分。我们把计算机这些电子信息这种这几年热门的专业放在了一个专业组，然后这些专业组的话，可能是在北京市的排名大概就是7000到9000左右的位次。那我们的特色专业，像我们的这个林学类生物科学类包括像我们的水土保持这些有更详细的分组，大概也是在8000到13400左右的位次，供不同区间段的同学可以选择大家这种可以更明确的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组。
1: 好，那我们相信哈，对于北京林业大学感兴趣的同学们哈，他们非常关注，一个是我们的专业，一个是我们的人才培养。那我们学校整体对于北林的人才培养有哪些我们自己独特的一种模式和理念？
0: 那刚才也介绍到我们的专业很丰富，我们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也是为大家解答一下，就是林业大学对林业的误区。北京林业大学经过70余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这种拔尖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的这种专业培养体系。那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培养这个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现在是构建了这种像拔尖班、实验班、精英班、基地班、卓越班这种五位一体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格局。那这里面呢，像有这种我们全国林业院校唯一的这种教育部批准的基础学科拔尖2.0这个2.0基地，同时还有国家理科基地班，那还有梁溪实验班，还有我们的法学这个对外法制这种实验班。还有像这种卓越人才跟这种木材结构相关的家具设计相关的这种实验班，也是突出了这种个性化、精英化的培养。那除了这种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之外呢，我们还有像我们的双学位，刚才也介绍了我们除了今年申报的这种还没有获批的这种双学位之外呢，我们已经设立的本科招生的双学位呢，现在有2个。也是推动这种新工科、新农科交叉。我们现在开设了生物技术和园艺专业的，双学位和生物技术和这个水土保持相结合的这种双学位。那同学们在高考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填报志愿的方式来被这些双学位的专业录取，那也是可以获得理学加农学2个学士学位。那此外呢，除了这种校内的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以外呢，我们还有中外合作办学。我们是同这个加拿大 UBC，也是世界排名前40名的这种知名的院校，开设了2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个是木材科学与工程，第二个是生物技术。那这两个专业，大家完成这个本科的学业要求之后呢，是可以拿到2个学校的学士学位，是拿到2证，那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专业。那除了这个双学士以外呢，我们还有这种联合培养。就是跨校之间的这种联合培养专业，我们同北京语言大学开设了木材科学德语复合人才实验班，是我们的木材科学我们传统的优势专业和北京语言大学的这个德语小语种来开设的这种联合培养，也是促进了这种文科跟工科交叉融合的这种推进的这种专业建设。那除了刚才介绍的这种我们的本科主修专业以外呢，学校还是满足大家的兴趣爱好，也开设了一批社会需求旺盛的辅修专业和这种微专业。那我们目前开设了22个辅修专业，这里面包括了像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风景园林、我们的会计这种社会需求量旺盛的这种微辅修专业。那还有像自然教育这种贴合这种生态文明建设这种微专业也是满足大家这种除了主修以外学有余力的同学来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供大家来选择。
1: 我们的就业口方向有哪些？
0: 其实我们的就业很多元化，刚才也给大家解读了，就是我们虽然是林业大学，但是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我们的就业也特别有这种行业特色鲜明的就业岗位，也有这种社会需求旺盛的这种通用性的岗位。那刚才也讲到，我们40%的同学会进入到这种林业相关的工作岗位，这里面包括林草局、生态环境局，还有像这个林业集团。设林设草的这种企事业单位，我们的对我们学校的需求，这种学生的需求岗位也非常旺盛。那剩下我们60%的同学呢，进入到这个就业行业，包括了像我们的 IT 行政包括教育等等这种我们的就业岗位都很丰富。而且像我们学校的话，有 对于本科生而言，50%到60%的同学会继续深造，而且。

0: 深造的院校基本上都是国内的双一流院校，那这里面还有一些同学是出国出境的，我们大概也有，每年就是在升学里面的同学有一大部分也是进入到这种，世界排名前100的这种知名院校去这个出国出境的学习，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报考我们的这种特色专业和这种工科专业啊，包括我们的文科专业，啊，大家的就业前景都非常好。
1: 就业的这个路径非常的宽哈，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学生们进入到北林之后啊，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对于学生都有哪些好的这个福利的政策？比如说，我们学生的这个奖助学金，哪些学生可以来申请？
0: 我们也是构建了这种6+1的这种奖助贷的体系。那我们这里包括像以国家奖学金、学生优秀奖学金、科技创新奖学金，涵盖了像我们这个。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还有这种临时困难补助和学费缓交这种相关的政策，来帮助大家缓解这种学业压力，也鼓励这种品学兼优的同学通过奖学金的形式来激励自己进一步这个进步。
1: 在报考的时候，您有哪些建议？
0: 那像对于北京这种以专业组形式报考的同学呢，我们也是首先对于平行志愿考生一定要。选择这种服从调剂，
1: 服从调
0: 虽
1: 剂。
0: 然就是很多学校现在出了一些这个保专业的政策，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尝试哈，但是也是建议大家，在
1: 首
0: 填
1: 选
0: 报
1: 服
0: 志
1: 从
0: 愿
1: 调
0: 的时
1: 剂。
0: 候选择服从调剂，因为平行志愿下呢，我们只有一次投档机会，虽然我们报了很多志愿专业组，但是投档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次机
1: 一
0: 会，
1: 次机会。
0: 对，所以建议大家在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
1: 不要
0: 避
1: 错
0: 免
1: 过
0: 这
1: 机
0: 种
1: 会。
0: 滑档
1: 对，那么有意要报考北京林业大学的同学们可以关注起来了啊，提前了解自己喜欢的专业和专业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直通高招。那么此时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的主任李庆老师，欢迎您。其实说到北京化工大学哈，大家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前两年我们的那个碳纤维的这个录取通知书
2: 对对对，
1: 非常的火，大家用来这个切水果、切
2: 对，
1: 西瓜，还切肉，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说这个轻如鸿毛，但是呢却强如钢铁啊。
2: 对，
1: 我们也是其实靠着北化，靠着我们的这个实力圈粉了不少。
2: 是是是，
1: 其实这也能说明，可能这个材料哈，黑科技是我们学校的非常见长的。您给我们总体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优势。
2: 好的，首先呢，北京化工大学呢是1958年建校。我们当时呢是化工部第一所自己的直属高校，也是由小平同志亲自签发的这个建立的文件。那我们建校初期呢，就是本着为咱们新中国培养咱们尖端科技技术所需要的这种高级化学工业人才设立的学校。那么学校建立60多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发展成为理科基础坚实、工科实力雄厚、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医学、文学。具有特色的多科性的重点大学，说几个数字吧，因为可能很多家长非常关注学校这2年的发展。那我们现在呢，有2院院士是8人，我们的国家的这种杰青长江这种高层次人才，我们有78人次。那么国家的像优青这种4星级人才，我们有100人次，有130多位教授享受政府的特殊津贴，所以整体上师资力量来说，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再说学校这2年的发展我们学校在去年我们的科研到款是达到了13.8个亿接近14亿的一个体量的规模。整个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大概平均每年是12%的一个增速。可包括2000年以来，我们是有33个项目荣获了我们的这个3大奖就是国家进步奖、国家发明奖等等3大奖有33个项目得3大奖，所以学校的这个发展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特别优秀的学科，比如说我们的有11个学科入选了 ESI 的全球的前1%的专业，我们有3个专业入选了 ESI 全球排名的1000分之一的专业我们的化学、材料科学和我们的工程学。所以学校的整体学科实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您主推的有哪些学科和专业？
2: 好，刚才介绍了，我们有很多千分之一的专业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学科评估是 A 级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化学工程与工艺我们的 A 级学科，比如说我们的高分子材料我们的材料学科也是 A 级学科，还包括我们的生物工程那么生物工程呢，它还不是简单的 A 级它是 A+级，而且呢，在第5轮学科评估中，其实。

0: 是全国第一的专业，啊，所以其实大家觉得，哎呀，北化是不是只有化工强强？但其实啊，我们的生物工程、我们的材料学仍然都很强，啊，所以选
1: 综合实力很强。
0: 对对对，选择相关的化学类专业，我们第一是开设最全的，第二呢，我们学科实力也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所以相关专业都不错。
1: 赶紧啊，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在全国包括北京地区整体的一个招生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我们2026年呢，预计比2025年呢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量计划的啊。我们今年是扩招应该在100人以上啊，因为具体数字要等教育部的一个批复，
1: 机会更多了。
0: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在至少是100人以上的一个扩招规模。那我们具体来说啊，我们可能在北京地区啊也会有一定的增量计划。这个呢也是需要等上级部门审核批准的。但是我可以说一下去年的情况。我们去年呢，在我们北京是195个计划，啊，实际录取是210多人。所以就我们在后续的过程中，还是在北京地区做了一定量的一个扩招。而且呢，我们去年的整体在北京的这个分数和位次呢，大概分这么几个组啊，就是我们的卓越工程学院啊这个组，那它大概的位次会高一些，大概在北京7000多位。啊，我们的以化学啊相关学科的这个专业组大概在8300位左右。那我们也不含化学的啊，就是其他的理工科的专业呢，大概是在8600到8700啊左右的位次。啊，当然我们还有中外合作办学的这种高收费的专业啊，那么这个位次呢大概在北京是13000名左右。啊，我们的文科组呢大概在北京市的8500左右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你来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生进了学校之后，我们有哪些人才培养的这个方向和体系？
0: 针对于有志于做科学研究的啊，想做科学家的同学啊，我们成立了这个洪德书院。那么这个书院呢，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特殊的育人模式。首先呢，它书院会有一个独特的生活空间啊，叫我们叫学习社区。它的这个独栋的一个楼呢，它实际上是在楼上是学生的宿舍，一层呢就是学院的办公室啊，学生的活动空间啊，甚至导师的办公室都在学生的宿舍楼下，
1: 都在。
0: 哎，对，所以学生可以随时去跟老师
1: 交流
0: 啊，交流，甚至说跟你的导师去交流啊，甚至呢，我们会有定期的什么活动呢？比如说啊，有院长下午茶啊，各种学院的院长会跟你交流啊，我们这个学院的一些前沿发展学科的情况啊，我们还要有导师的微沙龙。啊，会有一些学术导师啊，以微沙龙的形式跟学生们座谈呐、喝个咖啡呀、就把科研的这个事儿聊了啊，把你的大创项目给你指导了。啊，还有很多的我们，比如说啊，它有很多很多的学生的自治空间。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有想法的学生也特别有吸引力。什么叫自治空间？就是这个教室、这个屋子是给你学生来设计使用的。比如说咱们一些同学啊，我们成立一个社团，啊，我们成立一个俱乐部。比如说我们这些学生都是搞乐器的。我们能不能拿出一间房作为专门的这个训练，是可以的。这个事儿在书院是可以做到的，在普通专业，相当于你需要申请学校的场地，但是书院是这个空间就给你，只要是你们
1: 合理利用，
0: 达到一定规模，学生会去用，那我们这个空间就转变成这个模式。所以呢，对，所以也欢迎学生们去看啊，就他有很多很多个性化，他有自己的自习室，自己的图书馆。啊，有个性化的自己的这种训练室啊，甚至学生的党建中心，它都在学生的一楼就可以完成啊。所以说，学生有个非常便捷的生活空间。另外呢，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是一个3-3化的模式啊，就是说我们的导师制、双院制两个学院共同培养，对吧？还有就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三化啊，还有国际化、小班化和个性化的培养，就是说。通过不同的模式啊，把学生们培养成优秀的人才。这里面呢，我也看了看他们的毕业的出口也是特别好啊，大部分说超过90%的学生啊，都进入到了硕士或者博士阶段的深造。而且呢，在学生的这个培养过程中啊，有很多很多学生啊，拿到了这种国家级奖学金呐、企业的这种奖学金啊，也是非常非常多啊。第二块呢，我再介绍一下，如果说啊，咱们的同学如果想成为工程领域的这种领军人才，那到北化来选什么啊？我这里推荐就上我们的国家卓越工程学院。啊，当然看到我们去年啊，这个专业叫卓越工程学院，没提国家俩字啊。这个是我们去年的年底啊，就是刚刚啊获批了国家卓越工程学院啊，这是咱们全国就建立50个单位，其中有42所高校和8个企业。那我们是42所啊入围高校之一。啊，也是今年收了牌子，所以我们的方向也是打造这种工程领域的，就是特别是工程师的这种人才。 那么我们在培养模式呢，今年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整合和梳理。
1: 嗯，
0: 啊，我们是采取二加二加 N 这么一个培养模式。啊，何为二加二加 N？ 那么前面这二呢，代表前两年是学生可以在本科阶段进行正常的啊本科生教育。
1: 嗯，
0: 那么从第三年起，实际上学生就进行一个本研贯通的学习了。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学生正常来说你在研一还要上一些专业课。
1: 嗯，
0: 对吧？还要上学习课程，但是我们这个卓工学院，它实际上三年级这个课程就是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一个叠加，啊，相当于有些研究生课程你不需要在研究生院再重复去上了，啊，它会重新梳理专业课程，而且呢，它在三年级以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企业的导师啊，一线的导师来给学校啊共同去指导学生，就是说会把一些一线的课题带给学生来做，啊，所以说是有一校企联培，啊，而且呢，刚才介绍了，就是这个八家的合作单位啊，包括我们的中石油，对吧？包括我们的国防科工的这个集团，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央企啊，他们来共同指导学生。我觉得这个也对于未来学生的出口啊，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帮助吧。可能他要从事相关的领域呢，也啊，但是数学里面它会有很多涉及到这种统计计算啊，金融上的这种数学分析啊，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这方面的专业，就是大方向属于数学方向。那么具体呢，是放在我们的数学类啊这个专业进行招生。
1: 嗯，
0: 那么如果感兴趣，就是想做这种精算呐、统计啊这些方面的学生啊，可以考虑报考这个应用统计学专业。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
1: 嗯，
0: 那么这个数字经济呢，其实就有点像偏文的了啊，它是开向我们的文科学生。啊，我们传统的专业就是我们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实际上这两年呢，随着咱们国家的这个数字转型啊，我们很多这种经济学领域的啊，都是需要数字化的这种工程化的人才，包括建立数字模型啊，包括给企业提供数字解决方案啊，我们就是培养这方面的相关的人才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工商管理大类啊，如果感兴趣这个专业的，也可以报考我们学校的工商管理大类啊。
1: 大家提前关注一下，做一下功课哈。
0: 哎，对。
1: 那您刚才介绍的这几个今年我们新增的专业，在报考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就是我有没有资格来报考？
0: 啊，首先呢，我们这些相关专业呢是不设置小分的门槛的啊，包括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啊，没有小分的门槛。第二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专业是有专业受限的，这个要是要注意的。比如说啊，有些色盲色弱的考生啊，要注意不要报考化学相关的专业。啊，化学呀、化工啊，它这些专业都是受限的。
1: 嗯，
0: 啊，但是它报考我们另外一个组专业，就是不含化学专业，是全都能报。
1: 嗯，
0: 啊，没有任何的限制。
1: 嗯，
0: 啊，这块是要注意的。另外呢，要注意我们学校呢，基本上您要服从专业调剂。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是承诺服从专业的学生啊，进档不退档的。
1: 嗯，
0: 啊，而且呢，学校这几年也是很好的啊，完成了提档不退档。我们可以说这几年啊，只要服从专业调剂的，没有退档的学生。啊，如果这方面可以注意。另外呢，我们在专业录取的时候是实现零级差，就是说直接按照您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投档分数啊，由高到低，进院校也是，那么进专业也是啊，所以这个分数是比较公平的啊，对于考生来说。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北京化工大学的介绍呢，暂时呢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处长崔贤贤，欢迎您崔老师。
2: 您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
1: 嗯，北京服装学院这应该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是的。
1: 嗯，北服什么最擅长最见长？那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总结？比如说啊，如果让我来想我的第一印象的话，就是时尚教育。我不知道这个准不准确。
2: 是的，本科专业呢一共是有24个专业是对外招生的。那这24个专业当中呢，我们有14个专业是艺术类的相关专业。
1: 嗯，
2: 那另外呢还有10个专业是普通类的专业。
1: 嗯，
2: 啊，包括了工学，包括了文学，包括了工商管理类。
1: 嗯，主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还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先来说说北京的招生情况，再来说一说面向全国的这个招生情况吧。
2: 好的，我刚才说的这24个专业呀，其中有14个专业是艺术类的专业。
1: 嗯，
2: 那这14个专业当中呢，有4个专业是我们的校考艺术类专业。
1: 嗯，
2: 那这4个校考专业呢，是采用文过专排的形式来进行录取。
1: 嗯，
2: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4个专业是要来参加我们的艺术类校考的。
1: 嗯，
2: 那校考呢，一般会在每年的春天，
1: 嗯，
2: 那1月、2月份的时候来举行。嗯，那今年已经考过了，
1: 都结束了。
2: 哎，对，那一旦拿到我们校考合格证的考 生，请大家认真努力的复习文化课。
1: 嗯，
2: 那您的文化课成绩只要过了您所在省份的普通本科线之后，
1: 嗯，
2: 那我们。

0: 是采用您校考的美术专业的成绩从高到低排队录取的。
1: 这是14个艺术类的专业。
0: 对，是四个，
1: 四个校考的专业。
0: 那除了四个校考专业之外，我们还有10个通考的美术类专业，
1: 就走各个省的通考。
0: 对，这10个通考专业跟大家说一下，包括哪些？那我们呢，包括产品设计，包括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包括艺术与科技，包括环境设计，包括动画，还有公共艺术，绘画、中国画、雕塑、摄影，一共是10个。那这10个专业呢，都采用的是咱们各个省份的美术与设计类的通考这个成绩来进行招生的，我们会编制分省计划的。
1: 所以这个参与统考，根据统考成绩来录取的这些专业，其实都是在提前批。
0: 对，都是在提前批。校考专业那4个是在提前批的 A 段。那统考专业这10个是在提前批的 B 段。
1: 好，那说完了这14个艺术类的专业，我们再来说说剩下的10个。您刚刚说普通的专业。
0: 对，我们普通类专业呢是分为物理化学组和不设专业组的。那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现考科目是物理加化学这样的一些专业。那么现考物理加化学的专业包括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啊，这是一个工科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还包括工业设计专业，还包括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还包括氢化工程专业，以及比较新的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这5个专业是纯工科的专业，是采用物理加化学这个专业组限制的。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是要选物理加化学。
0: 对的。
1: 大家可能会好奇啊，说哎，我们以为的这个服装设计可能都是偏文的，偏艺术设计创意这方向，那和工科会有什么关系？这几个专业究竟要做些什么？
0: 好的，那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我们说到服装设计工程吧，那对应的它的艺术类专业呢，我们叫做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那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呢，它是一个纯艺术的，那我们更多的偏向于孩子的创造性表达，艺术的一种这个氛围的培养。比如说这个专业孩子们画出来的图，服装效果图，那我们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我们去把它做成服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用到服装设计与工程这个工科专业。那这个工程专业呢，会结合设计的图样，把它真正进行打板，板式的再造，那看一看这个图真正能不能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那我们在做服装的时候，版型是怎样的，是否符合人体工程学，以及我们的服装面料是否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哎，比如说我们的运动服装啊，是不是防雨呀，哎，
1: 是
0: 不是透气呀，吸汗呀，等等，这方面我们是有非常大的特长的。那我们学校呢，大家也知道，近些年呢，我们在助力这个国家体育运动发展上还是有很大作为的。您比如说在这个冬奥会上啊，我们是助力了中国这个花滑队，包括中国的速滑队、短道速滑队，我们都助力他取得了多块金牌的。我们在这个速滑队队员的这个服装面料上都做了非常大的科技的改观，能够通过面料的一些创造创新，能够使运动员的速度还能稍微的快那么0.0几秒。
1: 所以其实北京服装学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闭环，就是我们既有设计师能够把它设计出来、创意出来，同时我们也会能够把它落地出来。
0: 是的，所以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是面向服装纺织行业的全产业链来进行布局培养人才的。
1: 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是普通专业要选物加化的。
0: 对，
1: 还有没有其他的？
0: 对，还有普通专业我们有不设这个选考科目的专业，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传播学、广告学以及工商管理大类，这3块都是不限选考科目的。
1: 那具体都有些什么专业呢？
0: 那你比如说传播学、广告学，这是两个纯文科的专业。我们的工商管理类呢是一个经管类的相关专业。这个专业呢入学之后，上完大一之后，我们再根据学生的自己兴趣以及相关的成绩来进行更相关的、更细节的一些专业的分配。
1: 所以一般如果想要报考北京服装学院的同学们，他们的这个文化成绩大概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位次？比如针对北京的考生和针对全国的考生，咱们大概有没有参考？
0: 好的，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相关的位次。那我先说一下北京的考生哈，因为毕竟学校是面向这个全国招生，但是呢地处北京，我们招的北京生源还是不少的。那我们说一下我们美术通考的招生吧，因为刚才说那四个校考专业是文过专排的形式，实在是没有特别大的可比性啊。只要你文化课过了这个所在省的普本线，是按照专业成绩从高到低录取的。那我们通考专业呢是设置 各个省的分省计划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成绩就有可比性了。
1: 嗯
0: 嗯，所以我们采用这个美术通考成绩录取的艺术类专业，那去年2025年在京录取的综合分啊，综合分就是文化加上专业的这个权重一定权重之后，
1: 嗯
0: 啊，相加的综合分最低分控制在516，啊，相关的位次呢在到387名到1235名之间，
1: 嗯，
0: 大家来做参考，嗯，那预计今年呢，我们利用通考成绩招生的北京的孩子们，那你们的综合分呢，如果能达到510分以上，还是很有希望的，
1: 嗯。
0: 这是美术的相关的情况，
1: 嗯，
0: 那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普通类的情况哈。普通类呢，那刚才说了物理加化学组，
1: 嗯，
0: 物理加化学组呢，去年呢在北京的录取的最低分数呢是在440，大概这个位次，
1: 嗯。
0: 那不限选考科目呢，刚才说的这个传播学、广告学以及工商管理类，那它的最低分呢在480，
1: 嗯
0: 啊，录取位次呢在3万到5万2之间，大概这么一个位次，
1: 嗯，
0: 大家做参考，
1: 嗯。
0: 也跟大家再补充补充哈，因为我们这些专业呢，刚才说到我们学校是本科、硕士以及博士都布局的，
1: 嗯，
0: 那我们的本科现在的所有专业呢都是具有免推资格的，
1: 嗯，
0: 就是都是可以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的，
1: 嗯，
0: 那我们的推免率大概在多少呢？在将近10%这么一个比率啊。当然了，我们的毕业生呢除了推免之外还可以自己考研，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的深造率这两年也是不错的，
1: 嗯，
0: 深造率呢大概在20%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嗯，明白了，
0: 嗯，
1: 好，那刚刚我们说完了今年的整个的招生计划大概是什么样的，有说到具体的数据吗？
0: 嗯，是这样，
1: 嗯，
0: 那我们的艺术类呢因为公布的时间比较早，
1: 嗯，
0: 现在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都能出得来，嗯，那我们的普通

0: 中有一个叫做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这么一个艺术类专业，
1: 嗯，
0: 那这个专业呢是不设分省那个不设选考科目，
1: 嗯，
0: 以分省计划的形式，来招生的，
1: 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呢？您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嗯。那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这个专业呢是一个艺术类的专业，
1: 嗯，
0: 那更多呢就是咱们从字面上来看它的一个珠宝首饰的设计呀，
1: 嗯，
0: 包括它的工艺制造呀等等呢还是比较火热的。那这个专业呢之前是放在我们的产品设计这个专业之中去的，
1: 嗯，
0: 那今年呢我们向教育部申报之后呢把它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专业来招生，
1: 嗯，
0: 那足以见得这个专业在当下它的一个火热程度以及在未来它的一个大的趋势。
1: 嗯，当然人们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0: 是的
1: 啊，那这如果想要学习这个专业的同学们，他们是需要有什么比如说特定的选考科目吗？或者要参加提前批的这个艺术考试吗？或者有什么独特的要求？
0: OK， 刚才说这个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专业，
1: 嗯，
0: 那这个专业呢我们是不设选考科目的，
1: 嗯，
0: 是放在我们的艺术类通考当中来整体招生录取的，
1: 嗯，
0: 那这个专业呢我们可以设置各省的分省计划，
1: 嗯
0: 嗯，咱们想考的孩子们呢请大家一定要考自己所在省的美术与设计类的相关的专业通考，
1: 嗯，
0: 有了通考成绩之后您才能报我们这个专业，
1: 嗯。前面我们说到北京服装学院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当然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招生呢应该也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的，因为整体的学科体系建设也是相对比较完善的，所以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的育人体系，我们的学科建设是什么样的。
0: OK， 那也跟大家说说，就是我们呢是刚才说到我们本科专业呢是24个专业是对外招生的，那我们硕士阶段呢我们有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的授权点，以及6个专业硕士的授权点，我们还有一个设计学这么一个博士点，啊，所以本硕博只要孩子想读是一口气都可以直接读上来的，
1: 嗯嗯。在育人这个环节，如果我们想要向同学来推荐我们的学校的话，我们的自己的特色在哪儿，我们擅长的点在哪儿？
0: 那刚才说呢我们刚才是面向纺织服装全产业链来进行布局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说我们的纺织服装相关专业都可以说在全国国内都是位于领先的水平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您是艺术类的孩子，
1: 嗯，
0: 那我特别推荐相关的比如说服装与服饰设计啊，包括数字媒体艺术啊等等相关的这个我们的艺术类专业来考取，
1: 嗯，
0: 那我们的艺术类专业呢可以说这么些年了啊都是比较王牌的，
1: 嗯，
0: 在国内外都还是响当当的，
1: 嗯，
0: 那我们的工科呢同样也是，其实我们立足纺织服装整体大的行业来进行布局的话，
1: 嗯，
0: 您比如说我们的工科专业高分子材料以及我们的氢化工程，
1: 嗯，
0: 这两个专业是我们从建校之日起就有的专业，是一个老牌的王牌的工科专业，
1: 嗯，
0: 那我们是有非常深厚的工科底蕴的，
1: 嗯，
0: 所以这块呢我们这些相关专业是围绕最新的纺织服装面料来进行研发，
1: 嗯，
0: 哎，所以这块我觉得这个点还是特别有新颖的，以及未来是有大有可为的点，
1: 嗯，
0: 我们当前呢也是结合人工智能大的环境哈，包括我们也新开了这个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
1: 嗯，
0: 包括未来我们也会设置智能交互设计，
1: 嗯，
0: 这样相关的更新的一些专业，
1: 嗯，
0: 当然这些专业呢也都是围绕纺织服装行业来整体布局的，
1: 嗯，
0: 所以也希望广大考生跟家长关注我们的工科以及文科类的相关的普通类专业，
1: 嗯，
0: 那我们作为地处北京的高校，报考我们这样的专业，您是很有优势的。
1: 嗯，的确，您刚刚提到的优势其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产业资源还有创业的沃土，嗯，
0: 对，
1: 学校其实对同学们也提出了很多的支持，包括过往的校友们。
0: 对的，嗯，因为我们的毕业生呀可以说他的这个动手能力他的实践能力是绝对得到认可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创业率，
1: 嗯，
0: 我们的创业率呢这些年稳步都是稳步在7%左右，
1: 嗯，
0: 那我们的毕业生呢也是面向全国特别是北京地区的纺织服装，
1: 嗯，
0: 时尚和这个文化创意产业来去进行就业，
1: 嗯，
0: 那就业情况呢我们连续10年都是95%以上，
1: 嗯，
0: 都是高于市平均线的，
1: 嗯，
0: 只要您的孩子想就业，那我们一定让您的孩子就行业，
1: 嗯，那如果我们的同学们在校期间选择专业之后可能觉得不合适想转专业呢，我们有相关的政策吗？嗯，
0: 有的，那这块呢我们今年呀是有一个最大的利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转专业放开了，那转专业呢是孩子们入校之后，
1: 嗯，
0: 在上完大一年级之后会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
1: 嗯，
0: 那届时呢学校会根据当年的转专业的具体文件会给孩子们做详细的介绍，
1: 嗯，
0: 以及告知他怎么去申请需要哪些条件，
1: 嗯，
0: 那这次呢明确来看就是我们跟以往来比我们转专业的门槛降低了，
1: 嗯，
0: 哎，转专业的人数会大幅度的增加，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我艺术类的专业之间是可以转的，那普通类的专业之间也可以转。

0: 但是艺术跟普通不能打通。
1: 嗯，
0: 那同时艺术类当中，我们还有一个最有特色的就是表演专业。
1: 嗯，
0: 那这个呢也是采用校考的形式来进行考取的。
1: 嗯，
0: 表演专业转不到美术专业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1: 嗯，除此之外，其实转专业应该说相对还是
0: 对。你像表演专业，因为我们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具有表演专业校考资格的院校。
1: 嗯，
0: 就是所谓大家常说的模特。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这个模特培养真是，我们是举了全校之力去大力培养的。
1: 那北京服装学院是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所以有志于报考北京服装学院的同学们呢，也一定要多多关注。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报考北京服装学院。好，那崔老师非常感谢您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关于北京服装学院的介绍就先到这里。也再次提醒各位考生，如果对于北京服装学院还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来进行联系啊。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9: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10: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

0: 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2: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呢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3: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4: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5: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6: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7: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8: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

0: 忙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1: 你好，
0: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1: 是的，
0: 嗯。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1: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0: 3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每天如此。
1: 每天如此。
0: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1: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2: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3: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4: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的成立仪式。
2: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让他动起来，可以可以，进台撕他，往前撕他。
0: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嗯，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0: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是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0: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0: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0: 还是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

0: 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1: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0: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1: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实。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国内。对。
1: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五六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

0: 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1: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2: 咱们回来，
3: 哎呦，刚好吗，老师？
2: 咱们就刚好
3: 邀请
4: 咱们
3: 来，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5: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6: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5: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6: 我们66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0: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5: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

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杜新月，来自史家教育集团。今天呀，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织文化和纺织技艺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东西方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更是跨越数千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惊艳了世人。同学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件文物的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认识它吗？你来说一说。
1: 这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
0: 很棒，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古人穿的一件衣服。
0: 很有想象力，请坐。同学们，这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是一件精美的丝织品，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当时的制造技艺有多么了不起？这件衣服的原件竟然不到1两重。为了重现当时的经验，现在我们的非遗师傅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他们的潜心钻研和精湛技艺，已完美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任务。是谁呢？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师傅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当时复制工作的组织者、参与者，南京云锦研究所杨继元老师，有请辅导员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3: 哎，好嘞。同学们好，我叫杨继元，来自南京云锦研究所。刚才杜老师跟大家说的这件令人惊奇的素纱单衣，就是由我们所的团队共同完成的。那我呢，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复制的整个过程。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教育台的一堂好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纺织复制这件衣服当中的点点滴滴。那素纱单衣啊，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对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具西汉的女尸辛追夫人。那出土的时候呢，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皮肤也非常的有弹性。那除了辛追夫人以外呢，马王堆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还有一件文物依然震惊了全世界，它就是全世界最轻的一件，重量连1两都不到的直裾素纱单衣。
4: 1971年底，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挖住防空洞，准备建地下医院。施工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冲出一股气体，并伴有刺鼻的气味。一名工人回忆说，火柴遇到了洞内冒出的气体，就燃起了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火洞子，火洞子。

0: 子是长沙民间对火坑墓的一个俗称。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队正式对这一神秘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并确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帛画、帛书、漆器等文物，其中最传奇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仍肉身不腐的女尸。经过考古确认，这个女尸的名字叫辛追，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伴随辛追夫人一同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两件素纱单衣，一件是曲居的48克，一件是直居的49克，都不到1两，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最薄的衣服。它们所代表的是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1: 同学们，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来说。
2: 老师，我想问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叫素纱单衣，而且单特别难写，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好，请坐。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素字。素啊，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字。单虽然只比蚕多了一个点，但可别小看这一个点，它的意思差别可就大了。在《说文解字》当中，单表示衣不重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轻的衣服。
3: 那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单和蚕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老师给你们分享。就是当时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给到周总理，其中呢，他就把这个字啊写错了，应该是单字的，就是单一的单，他写成了蚕字。周总理做事情也非常的严谨，一眼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小错误，指出来了你们这个字是写错了。素纱单衣，这个衣服的轻薄啊，可以让你叠起来以后放到一个火柴盒里这么轻。那么这样的神物呢，居然是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工匠的手中，这无疑是惊呆了世界。那么因为呢，在地下这个墓室封闭的状态，加上特殊的环境，专家形容这件衣服呢叫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呢，这是孤品，出土后保存的环境变化了就会氧化，因此啊要必须精心的保护起来。为了向大家展示呢，就必须进行一个复制工作，这样才能既方便文物保护，又能让人们近距离的观看，感受丝织技艺的精湛及源远流长。不过呢，这件轻薄的丝织物复制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最终非常有幸地承接了这一复制任务。当时啊，我们云锦研究所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古代文物复制部，一共有10多位专家参与了整个的这个素纱单衣的仿制复制工作。专家们啊，利用现代的丝和生产工艺，终于打造出了一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当时这件衣服制作出来以后，专家给予的评价是复制近乎完美，这是对我们师傅们的极大的肯定啊。啊，您有什么问题，这位小朋友？
2: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素纱单衣是蚕丝做的呢？
3: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老师来回答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以后呢，我们和专家团队进行讨论。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的，因为呢，古代的丝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用纯天然的材料。你比如说做衣服的面料，大部分是棉线、麻线或者是蚕丝线。啊，这个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肉眼去观看啊，这件衣服的它的丝纤维是非常细的。那么以西汉那个时期，纺棉线、 仿麻线的技艺呢，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纤细度。再结合穆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件衣服呢是当时的一个贵族辛追夫人穿的衣服，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件衣服是用蚕丝做的。最后呢，我们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仪器，用显微镜对这件文物的残片进行了一个切片分析，最终确认这件衣服一定是蚕丝做的。从蚕茧到丝绸面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这其中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丝绸来源于养蚕取丝，蚕的幼虫以新鲜的桑叶为食，当它们长到7厘米左右就会进入蛹期，它会从嘴巴里分泌出唾液，然后缠绕在身体周围，当唾液与空气接触时就会凝固成线，逐渐变为一个蚕茧，人们会利用这些蚕茧制造成丝绸面料。为了得到完整的蚕丝，工人会将蚕茧放入大锅里煮，然后同时从30到60个蚕茧中取丝。这些线通过竹竿上的洞粘在一起，形成一条较粗的线，然后开始慢慢拉扯，这个过程就是缫丝，之后再进行染色和织造，最终做成衣服。这些在古代是纯手工，现代都被机器所代替，但始终传承的是古代的工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3: 好的，同学们，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当时做那件素纱单衣的面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邀请两位小朋友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哎，那就这两位小朋友吧。来，您先试试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感觉呢？
2: 是很薄的感觉。
3: 非常薄是吗？啊，好，那老师把这面料也给你感受一下。
4: 我觉得这块面料十分的轻，一点压手感都没有，而且摸上去十分的柔软，就像摸在棉花上一样。
3: 哦，是的，你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来，那请你们先下去好吗？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们感觉这个面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轻薄呢？
5: 嗯，
3: 是吧？啊，这下大家是不是对丝织工艺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的呢？汉族劳动人民啊，发明了养蚕缫丝制造的这么一个技术，这啊其实归功于有一个传说，传说啊皇帝的妻子啊，这里的皇是黄色的皇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皇帝的妻子雷祖呢，教育老百姓如何去养蚕、节俭、缫丝、织布，以供我们做衣服。那么这一传说呢，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的这个织机，包括一些织机的工具得以证明。那么后来呢，用于纺棉，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啊，传入到了欧洲。可以说啊，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包括科学技艺等都有着联系。那你比如说像丝的飘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再伟大也会因此而少了很多缤纷的色彩。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制作丝绸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呢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工作啊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当然了，当时我们承接这件文物的仿复制的时候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担心做不出来。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务既然交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重任，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攻克下来。刚刚说的这件49克的这件衣服，它的重量只有半个鸡蛋的大小，非常的轻，是不是？你们想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吗？素纱呢，用的一般来说是平纹织机，那么没有配套的设备就无法制作完成。无奈之下呢，我们当时只好重新打造了西汉那个时候的织机。织机 这个造好以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去要寻找原材料了啊。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的切片啊，发现这个素纱单衣啊，它用的原材料是我们平时丝线的四分之一，那么轻的一件衣服，原材料也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呢是11D 的蚕丝。光是这个原材料啊，我们制作就非常辛苦，因为西汉那个时期营养没有咱们现在好，所以

0: 囊，蚕宝宝长得相对也瘦弱一点，吐出来的丝呢也相对细一点。而现在的蚕宝宝呢，因为它的营养比以前好了，所以它吐出来的丝呢相对就会粗一点。那么，这个所以同样的蚕茧缫丝出来以后的这个原材料，它就会相对会稍微有点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原材料的时候啊，解决方案就是专门去找那个相对有一点点瘦弱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您有问题是吗？好的，你问。
1: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11D 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是11D 呢？D 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啊，它的全称是叫丹尼尔。所谓的11D 的意思，就是说一根线，一根长9000米的线，它的重量只有11D，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线的粗细度就叫11D。
2: 同学们啊，其实有这样的类比，一根蚕丝线的长度可以绕标准足球场3圈儿，所以纺织如此精细的线，对于汉代的古人，还是对于杨老师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0: 的确是的啊，这个里面呢有古人的匠心和智慧。我们找到材料后以后呢，就开始进行了织造。那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面料是怎么交织出来的吗？其实啊，它就是径向和纬向，也就是横向和竖向这么交织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片子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件呢就是圆文屋的显微镜照片，有径向和纬向。那么通过显微镜照片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方形网孔所组成的。那么我们的织造师傅呢，他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方形网孔织造的时候的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今天如果我睡得好一点，力气大一点，那我织出来的可能就会紧一点。那么今天如果我睡得不好，我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织出来就会松一点。那最终织出来这个面料呢，可能就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像中间这个失败的这个感觉一样。那么为了能够调整好这个整个的手感和力度，我们的织造师傅啊，前期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去练习它的手感，控制要保证每一天，不管天气是热还是冷，身体是好还是不好，它打下来的这个纬的重量啊，都必须要一样啊，都必须要一样。因为呢，这个纬的重量，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数据上面是说的是它的经纬密的这个控制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啊，1公分必须要控制在50梭，不能多也不能少。那面料制成完以后呢，下面就是染色了。那你们知道古代人是用什么来染色的吗？
3: 我觉得应该是用花朵的汁来染色。
0: 哦，回答得很好。还有吗？好，那你回答。
4: 古代还有一种用矿石磨成粉，然后做成颜料的，就是技术。
0: 刚才这位同学说用植物的根茎叶，那么这个素纱单一的素纱用的面料呢，其实就是用你们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喝的红茶染出来的。那当我们把面料染好以后呢，下面一步就是缝制的工作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裁剪。那么当我们把面料裁剪好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做手工缝制了。
3: 老师，现在机器不行吗？必须手工吗？
0: 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件衣服当时复制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到跟古人的是一模一样，精益求精。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复制过程当中，选用的所有的缝线的粗细度都是和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每一针的针脚和针距也是做到了跟文物一模一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的这个线啊，非常的细，如果用机器去缝的话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变弄断了呢？只有纯手工的缝制才能控制好这个蚕丝线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当时为了追求品质的一个超高智慧，这些都是机器所实现不了的。当我们对每一个环节做到了精益求精的一个技艺上的复原，最终我们做成的这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重量啊，还是比原文物稍微重了一点啊。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天量这件衣服的时候下雨了，就是当今天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的重量呢就是49.3克。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太阳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可能就会低于49克，只有48.8克。那常

0: 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才是49克。那么当我们把这件直裾的素纱单衣复制成功以后呢，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件叫曲裾素纱单衣，它的重量啊只有48克。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1: 老师，什么是直裾？什么是曲裾？
0: 直裾和曲裾呢，主要就是在形制上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件衣服，它的这个左边是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直裾。那下面这件衣服呢，它边上是裹着的，那么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弯弯的小尖角，是吗？那么这件呢，就叫曲裾。啊，你有什么问题？
1: 这素纱单衣这么轻薄，怎么穿呀？是外衣还是内衣？
0: 对于这件衣服的穿法啊，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多数专家呢，都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件外衣。其实啊，我们云锦研究所在复制了刚刚说的这件素纱单衣之后啊，还复制两件非常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呢，就是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那今天老师呢，也带了一个我们当时复制过程当中的小样，给到同学们看一下。那我们经常打趣了说，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印花界的鼻祖了。那为啥说它那么厉害呢？那么第一极致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在全世界最轻的面料上进行的绘画，就是它底下的这个纱的这个面料用的就是素纱单衣的那个素纱面料。那么第二大极致点呢，就是为了凸显整个这个面料的花纹的层次感，它们在花纹的四周有一层非常均匀的一个晕。但我们都知道，这么薄的网孔面料又要做到不填实网孔，边缘线还要非常的清晰，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那么第三大极致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面的纹样用了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7层的绘制。那古代人啊，除了能做出这么轻薄的面料以外呢，还可以在这么轻薄的面料上进行画画。那个时候没有颜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矿物颜料磨成粉，然后和牛皮胶或者鱼标胶进行一个混合，然后用极细的笔在上面这么一层一层的绘制。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人匠心的精神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呀。那么刚才老师说的这三点极致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在里面不断地去调试这个颜料和胶之间的配比，去研究底下的这个晕怎么样去做到实而不填充满它的这个网孔。那么最终呢，我们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把这些解决方案呢一一的都攻克下来了。那么今天老师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猜这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古人戴的帽子。
0: 哦，回答的非常好，帽子。还有呢？乌纱帽。那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乌纱帽是做什么的，那么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帽子它要叫乌纱帽呢？那么老师呢，在做完了复制完这顶乌纱帽以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其实乌纱帽啊的第一个字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其实就是乌黑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句个词叫乌漆抹黑，对不对？那么就指的是漆，就是真正纯天然的漆器，它的那个黑色就叫乌黑色，乌漆抹黑的这个黑色。所以第一个乌字它代表的是漆器的意思，第二个纱呢是蚕丝的意思，第三个是帽子的形状。所以乌纱帽真正的解释就是用大漆和蚕丝结合的一顶帽子。我们当时看到这顶帽子以后啊，也感觉非常的吃惊，因为它整个的手感就像铁丝一样。我们需要去研究这顶帽子它最终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而且整个这顶帽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当我们用蚕丝把这顶帽子编织好以后，在上面给它薄薄的上一层大漆，那么用蚕丝和大漆的结合就可以固定住整个这个帽子的形状，它体现的是两大非遗之间的一个结合，正所谓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叫跨界结合啊。那我们在复制这顶帽子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的是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单一材料的应用，他们更多的也会灵活运用

0: 用两者工艺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那文物专家马未都老师曾经说过，养育中国人的三棵树分别是桑树、漆树和茶树。那刚刚我在三件文物里面介绍都提到了，古人用好了桑树，养蚕是桑树，对吧？茶树是什么？我们染色用的就是红茶，是吗？漆树就是蚕丝和漆器结合形成的这顶乌纱帽啊。包括如何把这三棵树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创造出了更多不同样的这个器物。
1: 同学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技术结合起来，很了不起。今天啊，杨老师他们还能够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非遗技术相结合，做到了跨界融合，也很了不起。正是咱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秉持着这种匠人匠心，才造就了接续不断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名扬海外，远播世界。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向杨老师请教的吗？
2: 杨老师，那您还收徒弟吗？
0: 丝织技艺啊，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大家若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古代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被称之为纺织界的三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上仍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的丝织技艺，特别是那种手工性质的技艺，还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复兴三大名锦之一的南京云锦，我们云锦研究所传承非遗，义不容辞。近年来，面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感谢古人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技艺。现在呢，我们除了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现场的观摩学习以外呢，在新时代，我们所也在不断进行云锦等丝织技艺的现代化创新及文创的转换。比如说，过去我们处理数据用的是人脑，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于是呢，我们用电脑去绘制了机织版的油画的《蒙娜丽莎》。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参加了这个米兰世博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变换一些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把鸵鸟毛捻成线，那么最终呢，就织成了栩栩如生的鹦鹉，感觉这只鹦鹉就像是鹤立于画面之上。那今天老师呢，还带来了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在素纱单一的素纱上绘制了一幅叫丝绸之路。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把这幅作品带上来好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想呢？首先，这个纱是全世界最轻的纱，它代表的是中国。

0: 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

0: 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

0: 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事，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呢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 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

0: 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

情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生老师，一生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

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夫伏流，一泻汪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
2: 天下嘉靖
0: 亡。故今日之责任，在他人，而绝在吾上。
3: 坦克，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同学们请坐。
6: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3: 小夷则小进，大夷则大进。
6: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糟。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的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的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档。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档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档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7: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四一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8: 这意思是我们四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7: 对。
9: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6: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10: 黎明的时候，一二。
5: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10: 山洪咆哮着，一二，
5: 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挡。
1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3: 太棒了，继续。
12: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3: 好，
6: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13: 问青天，原为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3: 给你来。
1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3: 等你。
6: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5: 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园林园
10: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15: 老师好。
3: 哎，你好。哟，新发表的作品啊。
15: 嗯，对，老师再见。
6: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节的

0: 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你所行，不问心中。
1: 问题问得特别好，
0: 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
2: 高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的。
3: 先用右脚抬，
2: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3: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
2: 噔。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那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这些东西，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着你研究的东西。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掏耳朵。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啊养家糊口。一号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还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2: 挺舒服的。
1: 舒服吧？
3: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4: 这个鹅毛棒2-3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5: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1: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4: 不软也不硬。
1: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掏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6: 要是整宗祖传下来，这我才是，这我得一些管个麻子，两个亲生儿子养的麻也没办，不麻都学不，不打也不学。
1: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那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他给了我5块钱，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3: 采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1: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0: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扎了以后的那个肠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着的。
1: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哗哗冲过来。我们那个团在那渡机，渡机了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2: 飞机就像那的硝烟那样，也蓝天都是的。
3: 也没睡过夜，床我也没睡，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火焰站一溜天都这么单这么过的。
1: 舰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三百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到双贼矶。
4: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好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阵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1: 我们这个都得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跟没消灭这个问题，结果也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要来等消灭王八不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到了，我们就把那包起来。
5: 在双村的不知道口袋，等黄维兵团进到双村去，我们设了会合一杯，首先南平局包黄维兵团办过会合。
6: 我们11旅的任务，坚守南平矶，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4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矶。原来的任务是3天，
4: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6: 为什么南平矶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石桥，而黄维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每节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它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5大主力之一。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7: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矶的任务啊，把南平矶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干部，是黄维兵团的推迟了时间结果。
6: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有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有4个营的兵力放在回合的南边，
8: 外面当的封锁到那个口口。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9: 这个水里飘着100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爬，就是游水过来。
10: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大。他这个机枪呢，硬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不是说了，他只剩他们6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8: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把撞击枪我派出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了，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两三次，我就捡起来戴上。
1: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400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太明打啊，他背着背包，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2: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懵了。
3: 你小有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包好。所谓先给谁包，先看伤，哪个重先包哪个，哪个出血多先包哪个。
4: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5: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口袋已经包好了，黄我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3: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河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这大人嗷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呢，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6: 俺没跑，我那我不肯成小伙，10多岁不用成小伙，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3: 即使淮海战役已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那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维住的西边。
7: 王维斌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先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3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6天还是5天6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了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
5: 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忠这个事啊，在特会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地粉碎了这个王卫兵他的这个特会的起初，他在战场起义。
3: 就徐州的那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到了北，到了民不是想救王维吗？要王维我。

0: 每日都弄钱，野外那些没地都没有，那这没地跑的时间，也是半个多月吧。
1: 那就都飞机天天撂炸弹，大机枪飞机一连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2: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3: 那时候，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4: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2: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他可以给你把肉烧毁了。那个时候，
0: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树啊什么的都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操作的烧的都全都拉开了的，全都拉开了的，都烧的变了。我来
4: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曹国藩这个牌，这个牌伤亡也大。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不知道呀，拉住了。我们伤亡大，就是火焰喷射器少喷火。
2: 伤员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伤员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一户家伙也来，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那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的，炸弹壳填的满满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这种汽车大的围子，一挂杆一挂。
1: 双腿机，我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沙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就是防御了，而且呢，把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

0: 整个的汽车开到安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糊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糊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见了五脏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地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二十二旅，六十六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2: 王维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构建的时候，他把坦克器材的时候当作跨越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攻击的就比较难，但每一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部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团。
3: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2: 另外呢，就是用那个就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3: 飞雷炮。
4: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还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1: 是工装，我们金牌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壕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炸壕被荣红特征功。
4: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雷炮的先生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旅里边参加工程会呢，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课呢，我们在徐州南边，首届南边就是淮海镇那个农村站，农村站我们叫那个走之地啊。
1: 沈阳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农村站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他的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削弱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都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啦，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啦，敌人要冲了，要上来啦。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这时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3: 我有3天3夜没睡觉，包着啥？包你，包着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扎到这来，这下颚骨抵着到这来。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两，我给他洗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洗净。
4: 双第一战机还没有结束，上级来命令，一个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一小县南的，大约20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机，他准备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5: 究竟是新界具体，最后我们是中央局什么？还是进行军王一战。

0: 修的是不是前沿的工作，修的是当时的团队员的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呢，它是一种这个不是前边直接打脸的，所以说这个要有。
1: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知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4: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1: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 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4: 宋，苏轼。
1: 哎，很好。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4: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吧？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4: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4: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5: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1: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5: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0: 有请老师来提问。
6: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 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0: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东晋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节大师课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好。嗯，
6: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轻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好
4: 好，
5: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停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6: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好，
4: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

0: 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
1: 对
2: 音，
1: 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
1: 对
2: 把它
1: 对，
2: 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0: 好，谢谢老师。
3: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7字的，还有特别短的2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2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3: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2个字还是7个字？无论是2个字还是7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地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地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他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3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3: 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1: 对对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

0: 这是很突兀的了。
1: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2: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你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2: 哎，好，
0: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2: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3月7日，沙湖闹钟欲语，语句先句，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2: 好，祝贺
0: 哎，
2: 大家。
0: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2个字跟7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2: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0: 哎，是
2: 祝
0: 的。
2: 贺你们。最后我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欲语，语句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己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无情。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

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

0: 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1: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两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0: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1: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叫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0: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地方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嗯，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1: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再收钱。我不服，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批，谁心里都透亮的。
1: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0: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1: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

0: 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1: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1: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1: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得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老爷急够呛，他我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就说的，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郑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郑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0: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1: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1: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这些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啊，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就是祖辈全用这种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刀了，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老工艺，这不打铁。
1: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哦，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就有三个字。
4: 这是老父亲教我嘛，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5: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4: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1: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一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1: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2: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4: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1: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4: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五十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2: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1: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2: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白肉了，哎呦，我脑子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这你承认呢？我是买过，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3: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2: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穿仨，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4: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

0: 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1: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2: 上午卖有三四十张吧。
1: 三四十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2: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2: 你一天你用五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2: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
1: 嗯，
2: 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3: 因为他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很了不起啊。
0: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4: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5: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6: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7: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2: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

0: 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一个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供应8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 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彭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和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彭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彭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来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店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1: 大哥就说拍我拍你这咱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我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1: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咱也得要买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5: 各个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6: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哇，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样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5: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5: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5: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5: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
6: 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生老师，一生老师。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

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夫扶刘，一系汪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
2: 天下嘉靖
0: 王。故今日之责任，在他人，而绝在吾上。
3: 坦克，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同学们请坐。
6: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美。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3: 小夷则小尽，大夷则大尽。
6: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早，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的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的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档。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档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档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7: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1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8: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7: 对。
9: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6: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10: 黎明的时候，一二。
11: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12: 山洪咆哮着。

0: 夜鸣蝉。
1: 太棒了，继续。
0: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2: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0: 马可问青天，何为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1: 给你来。
3: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 给你。
2: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4: 文明的皇家园林，它由园林员
5: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6: 老师好。
1: 哎，你好。哟，新发表的作品啊。
6: 嗯，对，老师再见。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所行不问天高。
7: 问题问得特别好，
2: 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7: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2: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7: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1: 哎哎，我到一楼了。哎哎，马上。哎，马上马上。
8: 是吗？
1: 哎，邱新宇。
8: 哎，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校园活动，我现在是好年级的教师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0: 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3: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4: 老师好。
5: 上课，
6: 起立。
5: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3: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8: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高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八点钟扣到就三四点钟，挺夸张的。
1: 先用右脚弹，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噔
0: 噔。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我以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一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当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

0: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自己的东西，
1: 自己研究，
0: 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着你研究的东西。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
1: 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刨耳朵。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啊养家糊口。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采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掏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2: 挺舒服的。
1: 舒服吧？
3: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4: 这个鹅毛棒2-3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了。
5: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1: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4: 不软也不硬。
1: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掏耳朵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0: 要是正宗祖传下来，只有我才是。只有我得有些怪叫麻子，像我亲生儿子一样的骂，一样的打。我骂都学不，我打也学不。
1: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那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她给了我5块钱，我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2: 蔡尔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1: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3: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化的一部分。
4: 一冲就得要到那儿打到那儿，不能让。
5: 扎了以后呢，那个肠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到这儿。
6: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好好冲过来。我们那个厂在那阻击，阻击3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7: 飞机啊，就像那的硝烟那样，也满天都是的。
4: 也没睡过夜，床也没睡，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火焰站一溜天都那么大，那么多的。
6: 连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10月23号，来了命令，300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道，双对机。
8: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防卫兵断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阵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9: 我们这个都是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咱们需要跟后面的，结果也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在下面，我们不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包起来。
10: 在双头去，不知道口袋。等黄维兵团进到双头去，我们说了会合以北，首先南平地包黄维兵团。帮我会合，
11: 我们11旅的任务，坚守南平集。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4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集。原来的任务是3天，
8: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11: 为什么南平集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1吨锹，是10锹，而黄维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没接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还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5大助力之一。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12: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集的任务呀，把南平集的桥。

0: 我给砸了。这少了一个障碍，是环卫兵团的，推迟了时间。
1: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有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用四个营的兵力放在回合的南边。
2: 外面当的封锁到那个口口，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了，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3: 这个水里飘着一百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跑。就是有水过来，
4: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他这个机枪呢，硬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们说了，他只剩他们六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2: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把中一枪，我派着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个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我用捡起来戴上，打掉两三次。我就捡起来带上，
4: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四五百公尺，就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命大是吧？他背着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5: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懵了。
6: 你小有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啊，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包好。所谓先给谁包，先看伤，哪个重先包哪个，哪个出血多先包哪个，
1: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0: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口袋已经包好了，黄武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7: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河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这大人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呢。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6: 咱没跑，我如果不肯出去。

0: 让我四道队不用让上让我老花没跑，他妈都跑了。
1: 即使淮海战役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哪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维住的西边。
2: 黄维斌的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想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三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六天还是五天六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洲这个事啊，在讨会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地分水了这个黄维斌他的这个讨会的起初，他在战场起义。
3: 这个徐州的这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邓乐明，邓乐明不是想救王维吗？因为王维我们的董据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董据他包围他了。

0: 围以后，我们士兵他首先攻击是神庄，神庄攻坚战。
1: 那这是冬天，我每日都能天，野外那些没地的没啊，那这没地爬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是飞机天天撂炸弹，打几枪，飞机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神庄的，他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4: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3: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啊，他被给火炉烧毁了。那个是厉害。
1: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树啊什么的都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草垛里。烧的都全腿拉开了的，全腿拉开了的都烧的变了回来了。
4: 他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我就在这儿拦住了。我们上王道就是火焰喷射器烧喷火，
2: 伤员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伤员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离火家伙日的，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的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着炸弹坑，天天埋埋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用汽车搭的围子，一挂挂一挂。
1: 双腿锯问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喷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组织防御了，而且呢，把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啊，开到俺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建的武装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去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22旅66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5: 王维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构筑的时候，他把坦克器材的条当作炮兵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就是攻击的是比较难的，每一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案。
0: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化业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5: 另外呢，其实用那个用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0: 飞雷炮。
6: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还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1: 第二次工装，我们金牌作业就是把冲锋战壕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

0: 冲锋队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战后被荣获特等功。
1: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雷炮的先生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很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旅里边参加工程会呢，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二节课呢，我们在徐州南边，首句南边就是淮海镇芦村寨，芦村寨我们叫那个走之地。
1: 沈阳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芦村寨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把他的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削弱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每一个都可以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啦，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啦，敌人要冲了，要上来啦。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缝隆啊，吹倒了。这时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3: 我有3天3夜没睡觉，包了啥？包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打在这儿，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我给他吸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吸。

0: 双十一战役还没有结束，上级来命令，因为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离萧县南的大约二十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旗，他准备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1: 究竟是新建军队，最后是中央军政吗？还是新建军王维一党？

0: 行军是不是前沿的工作，行军是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知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
6: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

0: 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十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角色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2: 你说

0: 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秘闻，
1: 关颖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哎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里面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颖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3: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3: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

0: 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你把你乱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2: 判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4: Kipi na sara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i vizti kato Vizmirna sidemunas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的，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

0: 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1: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1: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

0: 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

0: 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1: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4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地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那边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碗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

0: 十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五十二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家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常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供社会。就社会为了
0: 吃饭。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呐、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盈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

0: 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十一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三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1: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三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三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1: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2: 但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1: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3: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战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战，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八。

0: 有 A 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战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1: 当时他们整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量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战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战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冯荣利在家乡开办了第1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2: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利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安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3: 要打造的代表作品。
4: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道口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5: 我来了，我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10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10个人撂在了银川。
4: 哎，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 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

0: 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二十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一万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一个多亿的纯收入。
1: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大

0: 阿乔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1: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缺少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无族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惑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牟族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牟族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下司子孙，也有了下司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下司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1: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从冷水泼上去，这样的细缝啊、打泥啊、打泥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条子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

0: 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下司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下司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2: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物里面。
1: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2: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着一句话：“谁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2: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
3: 一些家属进行查核，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3: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天然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00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

0: 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1: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夏思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夏思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2: 我们的人果真矮小了，如果着实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对了，都甚至于等不到去场。
0: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2: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的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他刚才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又爬着我桨坐到那。
0: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2: 你来乘过去上下混江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着去帮做脚弯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3: 哎，公布稍微公布的，哎，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夏思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夏思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夏思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

0: 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1: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1: 因为我们这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
0: 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流，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2: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它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2: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 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

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享受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0: 同心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0: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

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

0: 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颂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

0: 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三十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3: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2: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3: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2: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3: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2: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3: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4: 谢谢。
3: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

0: 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到了，哎，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成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嗯，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

0: 杨丽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0: 到你，你都要咳嗽。
1: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2: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1: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2: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1: 你不要生气。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志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半弄丢了，交给我，就放下。喜欢吗？
2: 喜欢。
3: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的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4: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承诺。
5: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3: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6: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i vizti gado Vizmirna si demu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的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呀，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

0: 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物理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吧？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遍一遍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声老师，一声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讲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
3: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5000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4: 小夷则小进，大夷则大进。
3: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糟，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地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岗，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岗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岗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5: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位老师呢，是咱们四一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1: 这意思是我们四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0: 对。
2: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3: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4: 黎明的时候，一二。
5: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4: 山洪咆哮着，一二。
5: 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挡。
6: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4: 太棒了，继续。
7: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3: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8: 把酒问青天，原为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4: 给你来。
8: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4: 等你。
3: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5: 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园林员
4: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教材。
9: 老师好。
4: 哎，你好。哟，新发表的作品啊。
9: 嗯，对，老师再见。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所行不问心中。问题问得特别好，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4: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3: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
4: 可以让它落
3: 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4: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10: 哎，我到一楼了。哎，马上，哎，马上，马上。
11: 是吴老师吗？
10: 哎，邱新宇。
11: 哎，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教研活动，我现在是好年级教师团。
10: 太棒了，太棒了。来，一起。
11: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12: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1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3: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13: 老师好。
4: 上课。
14: 起立。
4: 同学们好。
3: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的。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
0: 噔噔。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那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一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0: 展示了你研究的东西。然后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
1: 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掏耳朵。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养家糊口。你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采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掏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2: 挺舒服的。
1: 舒服吧？
3: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1: 这个鹅毛棒2-3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4: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1: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4: 不软也不硬。
1: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掏耳朵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5: 要是整从祖传下来，这不太行，这我得一些管的麻子，养过亲生儿子，养的麻也没办，用麻子学不，我当然也学不。
1: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那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得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她给了我5块钱，我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0: 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1: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口袋已经包好了，黄武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2: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河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这大人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呢。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3: 咋没跑啊？俺没跑，我我不肯上校务，10多岁不愿意上校务，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2: 即使淮海战役一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伟住到那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伟住的西边。
4: 黄伟兵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先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3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5天6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洲这个事啊，在他会议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地粉碎了这个黄伟兵团的这个突围的企图，他在战场起义。
5: 就徐州的那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窦乐明，窦乐明不是想救我们吗？要救我们，我们都躲住了吗？我们，结果呢，这个我们躲住他，包围他了。

0: 围以后，我们士兵他首先攻的是神庄公家站。
1: 那这是冬天，我每日都能穿，野外那些没地都没有，那这没地跑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飞机天天撂炸弹，打几枪，飞机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

0: 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他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机杀伤了。
1: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2: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啊，他可以给你把人烧毁了。那个是，
3: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子啊什么的都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操作的烧的都全都拉开了的，全都拉开了的都烧的变了回来了。
1: 他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超国化这个牌，这个牌上网也拿了，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我就在这儿拦住了。我们上网道就是火焰喷射器烧喷火，
2: 上院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上院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离火家伙日夜的，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的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着炸弹坑，填的满满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这种汽车打的位子，一挂挂一挂。
1: 双腿机，我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沙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就是防御了，而且呢，把扎营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安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建的五脏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22旅66团进行攻击。

0: 来，我称王十里。王维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工作的时候，他把坦克卸下的时候，当做炮兵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攻击的这比较难的，每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案。我们
1: 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0: 另外呢，其实用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1: 飞雷炮。
2: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还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3: 第二次工装，我们金牌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好，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战后被荣获特等功。
2: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雷炮的先生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里边参加工程会呢，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就是我们在徐州南边，首据南边就是淮海镇农村站，农村站我们叫一个走之地。
1: 沈阳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这个罗村寨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但是他得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曾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

0: 好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消耗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1: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个都可以给我们打下去。
0: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啦，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啦，敌人要冲了，要上来啦。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三四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这是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2: 我有三天三夜没睡觉，包着啥？包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打到这儿，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两，我给他洗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洗净。
3: 双第一战机还没有结束，上级的命令，由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毕小县南的大约二十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机，他准备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4: 究竟是谁解决谁？最后我们是中央决策吗？还是谁解决王维一段？

0: 修的是不是千年的古楼，修的是当时的官员指挥所。这这个指挥所呢，它是一种这个不是天边之间打脸的，所以说这个要有。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

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富不一周复联文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这样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惹点个女们咋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把你二十八十多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问你认识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如某个男女其他啥查过查对
0: 吗？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呗？都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门都算年，
1: 啥个是哈吃我你爷爷给你出的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不过
1: 莫斯兰萝卜桥带鸡，这不就没带鸡，收在就没带鸡。

0: 也没事，你家熬出没体谅啊。
1: 哦，你。
2: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

0: 八天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的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1: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阿路得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做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载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是我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

0: 语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我觉得我确实跟我老爷我人要我那不得其他人可以要去过了，我自己去找了自己去是肯定找不着，然后自己要去挣了嘛。双方都认为呢，
2: 要去必须找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肯定找不着人，马萨籍，然后里面东北人。有可能那我人有个性性，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数字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个人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怀起那些节日，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节日，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最第三个就是，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春味歌嘛，应该有念的春味歌，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他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道中人的东巴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2: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竹子，
4: 那啥时间从不出花哥？
2: 我那还想，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竹子，
4: 那啥时间从不出花哥？
2: 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晚上叫
2: 那个母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上的，一晚上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哦，这个会打湿掉了，是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出去了呢。
5: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1: 这位有钱人，这个人，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

0: 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1: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2: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2: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的时候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
1: 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也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栖居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这回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梦。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

0: 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的是新房子。
0: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建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2: 有啊，
1: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2: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2: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0: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鱼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2: 现在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1: 就没来玩了。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 这里储满了人生的

0: 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都好，这个我觉得好。
2: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2: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2: 我们要平画。
1: 好好好。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3: 是吧？
4: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3: 对，
1: 能找到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4: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4: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5: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找。
1: 上面就上面。
5: 哎呀，
4: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6: 笑。在这儿。
7: 画
6: 这
7: 个，
6: 有情趣在里面。
8: 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le.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9: 败下阵。
1: 哦，这个也画了吗
9: ？Perfect.
8: I like this.
9: Yeah.
10: 你要叫它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6: 它是哪个国家的？
4: 什么？
9: 宋？
4: 什么呀？
9: 我
4: 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是来自哪？法国
10: 啊
9: 他说这是
4: 法国。
9: 哇，这是哪个
10: 徽派建筑？
9: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是吗？
10: 法国，
9: 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4: 不是
10: ，不是这个房子。
4: 嗯，
10: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4: 明朝的。
9: 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11: 可以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8: Right here。齐云山，
6: 齐云山，
4: 他像签个名好像是，
10: 不是，
6: 齐云山，
9: 齐云山嘛。
4: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9: 翻译一下
4: 吗？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9: 正是一个英语好。
4: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2: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4: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10: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
11: 好，谢谢了吧？
4: 去医生。
1: 谢谢的啊。
4: OK。
1: 去医生。
4: 啊，没落名。小蝴蝶。
1: 小蝴蝶。
9: 小蝴蝶，下一个
1: 、嗯、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4: 嗯、湿的。
1: 哎，对，
4: 小蝴蝶。别找我，别找我。 OK。 哇，
1: 小蝴蝶，
4: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0: 非常好。
1: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

0: 工艺，
1: 这么漂亮，
2: 对，
0: 工艺姐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通过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拍摄。
0: 这个是假的，
6: 它有这条褶皱的褶皱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还挺有意思的。
7: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跟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8: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6: 这里有条河，看见就是这个下面这条河，
9: 对，
6: 看
9: 一张画，两个河在那边交界。
5: 啊，这不好整。
10: 卖了，卖了。
5: 要上去，大概整整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10: 就在那儿。
5: 哦。
11: 老师，你记忆超好。
5: 走。
6: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5: 挺好吧？
11: 好。
5: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8: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

0: 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舞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1: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0: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你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老师讲得好啊。
3: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合影
1: 。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墨前合影。
3: 是。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一二三，
6: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7: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6: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山体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6: 这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6: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一个空间。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0: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7: 故乡的一个。
1: 对，
7: 故乡的情感。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

0: 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

0: 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1: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0: 对对。
1: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0: 对，
1: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0: 对对对，哎，
1: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0: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只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告子下，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在。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1: 孟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0: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1: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
0: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同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他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啊，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嗯。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

0: 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0: 舜发于犬母之中。
1: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犬母之中。你看，这都地层爬上来的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它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0: 舜发于犬母之中。
1: 犬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犬母之中。再来。
0: 舜发于犬母之中。
1: 很好，接下来。
0: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1: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3: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衡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3: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1: 哎，对对对，
4: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1: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边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5: 嗯，老师您好，
1: 哎，
5: 我想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1: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

0: 让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1: 嗯，姚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儿来朗读，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肾发于玄武之中，腹越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余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一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玄武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余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央视中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1: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0: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1: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0: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1: 谢谢。
0: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1: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同学 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李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动物，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它加重。那么注意它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

0: 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1: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1: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1: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2: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使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使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3: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4: 姚老师好。
2: 哎，你好。
4: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2: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0: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

0: 哪位同学？
1: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2: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0: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2: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2: 好，请坐。
0: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机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2: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候骑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候骑，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骑、读骑都可以。
0: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2: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2: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0: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2: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 很重要的，你是。

0: 下。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3: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3: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3: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好，
2: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4: 始至塞上。
2: 谁写的？
4: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2: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4: 感觉到了。
2: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0: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补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

0: 效果。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

0: 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7: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8: 读中国，
9: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弟兄们，万家庄这杆大旗，以后由我金二响来扛，有不服的吗？

0: 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金二爷了。
1: 跟着金二爷，
2: 跟着金二爷，
1: 跟着金二爷。
0: 好，
3: 跟着我去捉拿共党，为国军效力。

0: 我知道，我不行了。队长，我很骄傲，能成为尖刀队的一员，跟您打过那么多的仗，完成了那么多的任务。
1: 木木，
2: 别说了，快走，我背你走。
0: 队长，
1: 木木，
0: 赶快带韩博士走，快，不要落到土匪手里。
1: 木木，
0: 快！
2: 你在说什么呀？走，起来，起来！
0: 队长。

木木呢？

0: 两个守雷，我马上就来。
1: 好，你小心点。
0: 哎，
2: 我必须把这个洞口炸塌，不然他们谁也逃不出去。
1: 在这儿呢，回头，
3: 回头，
1: 回头。
4: 看你还往哪儿跑！
1: 住手！大家等一等，等一等，等等，小何，他还没过来呢。

0: 就剩你了，其他人呢？
1: 你过来，我就告诉你。

0: 小何，小何，洞口堵上了，小何怎么办？我怎么这么糊涂？小何是故意留到最后的，他早就准备好了，炸了洞口，掩护我们，不让敌人追上来。我怎么这么傻呀？
1: 头儿，咱们现在也回不去了，要不再想别的办法救他们吧。
0: 走吧。

0: 爷，
1: 二爷，
0: 二爷，
2: 二爷，二爷，二爷，
3: 二爷，
0: 二爷，
3: 二爷，二爷，二爷，
0: 没事啊，
4: 想死那得等我同意，把他带走。
0: 是。
5: 来，郭德胖猴，你们把韩博士带回野州总部。
6: 是，郭头。

0: 走，娘的，不能轻点儿。是。你说你也是，你还这么较劲，你得知道好歹。你说现在这帮人都已经死绝了，对吧？你也没什么亲人了，就剩我一个亲人了，不是？
1: 谁是你亲人啊，娟儿祥？有本事的话，你就一枪把我给毙了！是，那我哪舍得？哟，脏了，你看看啊！这没调教过的女人，就是学不会温柔。

既然不吃软的，那喝就给你来点硬的。我也他娘的不干皇帝了，就今天晚上拜堂成亲。

0: 弟兄们，今天是我金二想大喜的日子，我娶眼前这位卢小和做我们的压寨夫人。好，待会儿呢，弟兄们一定好好的给我热闹热闹。
1: 金爷，您大喜呀！今儿您除了那个老东西，万家庄换上了金字大旗，您又有了这压寨夫人，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呐。
2: 赶紧的，把新娘送上来。放开我！金儿想，你想得美！谁要做你的压寨夫人了？你把老爹给放开！原来你这么烈性！我告诉你，不管你多烈。 我都喜欢你，弟兄们，你们是了解二爷我的。二爷我一不光窑子，二不找女人。可自打我看到他第一眼，你们猜怎么着？
3: 哪个？说呀！
2: 我就喜欢上他了。
1: 这叫什么？这叫王八看绿豆。嘿，不要脸，谁跟你对上眼了？你把老娘放了，放了！金爷，这小娘们儿可是野性难驯呐！啊，
4: 放开我，放开我！<笑>

0: 这个新买的牲口不上套，不过没关系，我今天有的是时间。待会儿入了洞房，我会让他慢慢的老实，啊！
1: 好嘞，新人送入喜堂。

天是我大喜的日子，都给我放开了喝，不醉不归。

0: 这个东西盖不盖呢？不要紧，待会儿啊，就连身上的小花袄也得一块给扒了。小姑娘，你还不了解我。我金二响呢，是案板上的擀面杖，没爹没娘，光棍一条。既然今天我要办事儿，那就得有个样子。我本来呢，想邀请唐先生，可惜他有重要的事来不了。如果九姑娘看得起我金二响，就把这个什么高堂啊、主婚人呐、证婚人呐，全都给我当了。
1: 金爷。这主婚人、证婚人我可以当，但是高堂不敢当。
0: 哎，九姑娘，闲话少叙。这如今呢，我金二响和弟兄们已经跟着国军干了，以后呢还得多仰仗您跟唐先生。九姑娘，您就给我假装一下，是那个意思就行。
1: 好，既然金爷这么豪气，君子成人之美，我也就不推辞了。来。

0: 你不要跟我客气，我对你的心思你也知道，就一句话，给我金二响当压寨夫人，没辱没你。走！
1: 你别碰我！金二响，你也配？

0: 什么？
1: 我说你也配？告诉你，老娘心里早就有人了。
0: 是谁？
1: 我的心上人，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是一个真

0: 我的心里只有他。
1: 你想让我嫁给你这个死土匪，老娘宁愿去死！臭娘们，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你的大英雄是不会来救你的。今天这堂，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嗯，
2: 是是。

你们按住他，别走。

0: 你快去冲锋房，这样才能把冯良枪给引出来。
1: 如果我没猜错，冯良山就是卢小河的意中人。今日，冯良山可是我们共同的。

0: 你想杀我的好事儿，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我先把生米煮成熟饭，看你到底能把我怎么样！闪开！
1: 你放开我！
0: 现在知道怕了，刚才不是挺冲的吗？
1: 金二祥，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干什么？你说我要干什么？你说我要干什么？这里是我们的洞房，你说我要干什么？我把事办完了，你走到哪儿都是我金二祥的人。

0: 别废事了，你跑不掉的。这里全都是我的人，你千方百计混到万老大跟前，坏了我好多的事儿。别让我逮着你，逮着你，我千刀万剐了你！我先崩了你，看你们乌合之众的手下会不会给你哭丧！
1: 别动！
0: 否则我把你们一块杀了。风凉山绕来绕去，我们又碰上了，
1: 把枪放下。
0: 九妹，游戏快结束了，你们都跟土匪混在一窝了，还能有什么作为？别异想天开了，我的人已经把这里包围了，我劝你，还是投降吧。

0: 不是，咱们快走。
1: 好，你们先走。
0: 小青。

0: 怎么样，小豪？
1: 跑不动了。
0: 来，哥背你。
1: 哎。

0: 你快看后面的烟花，真好看，就好像专门为咱俩放的似的，是吧？
1: 啊，傻丫头，啊，那是土匪召集人手的信号弹。
0: 那我不管，只要跟你在一块儿，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好看。

0: 坐一下，哎，哎，慢点，你先坐一下啊。
1: 啊，
0: 我们歇会儿，变一下方向。
1: 哥，
0: 啊，
1: 你是不是特别累啊？我可以自己走，我真的可以自己走。
0: 哎，别动，你受伤了，来，让我看看你的伤。别动啊！

0: 哥，今天你要是没来救我，我要是真落在那帮土匪手里，我都想好了，无论怎么样我都不活了。
1: 说什么傻话呢？
0: 我没说傻话，我说的是真的。哥，我要是真死了，你会心疼吗？
1: 你受伤了我都心疼。哎，这丫头这今天说话怎么腻腻歪歪的，这不太像你啊。
0: 你知道吗，今天经历完这些，我在想，女人无论多坚强都是软弱的。今天你要是没来救我，如果真落在那帮土匪手里，我就真不活了。但是后来我又在想，我要是真死了，你可怎么办啊？可能因为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舍不得的人。
1: 别说了，
0: 哥，
1: 你现在还有伤呢，把嘴闭上，养养精神吧。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想着袁白。

0: 可是袁白已经死了。
1: 我心里谁都没有，我心里只是想着木木死了，我们尽到队，不能再有队员牺牲了，我要带着你活着回去。丫头，我要跟你说三个字。
2: 什么呀？
1: 就是赶紧跑
2: 啊，
1: 赶紧跑。
2: 哎，快！

0: 怎么办？这里地势比较平，我们要想脱身不太容易啊。
1: 跟他们拼了。人呢？
2: 就在前面呢。
1: 上。

0: 这恶气我早就憋上了，让他们尝尝咱们的子弹，快给我打！
1: 溜得倒挺快。

0: 场平息的跌跟头，丢人大家伙。好好的一桩美事，活生生让他给搅和了。
1: 不就丢了个压寨夫人吗？就乱了阵脚了。
0: 去给唐先生搬把椅子来。
2: 是。
1: 只要我们大事一成，你要多少女人不行啊？
0: 这帮共党确实不好对付啊。哎，咱们的事儿可别毁在他们的手里。
1: 放心吧，共军在叶州本来就没多少人，他们是虚张声势，不足为虑。只要我们顺利找到土龙堡，得到那批精良武器，别说区区叶州，整个西南都将牢牢掌控在我们手里。
0: 你说的倒容易，现在煮熟的鸭子都飞了。那个韩露心在尖刀队的手里，可土龙堡的地图在韩露心身上。
1: 你这话的意思是担心我对付不了尖刀队是吗？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都安排好了。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稳坐钓鱼台，等着把那幅地图拿回来。

0: 哎，老蔡，
1: 怎么样？人到齐了吗？
0: 就等你了，你到就齐了。
2: 太好了，你们总算是回来了。土匪都打跑了吗？
1: 打跑了。
3: 那是，我舅舅出马，那土匪能经得起两下打？
0: 哎，蔡连长，这儿安全吗？
1: 这是我们一个秘密据点，没人知道。而且呢，我又派了人轮番在外面蹲守警戒。放心吧。
0: 对了，韩露心呢？韩露心不是一直跟着你们吗？

0: 怎么着？唐博士，出来吧。
1: 蔡连长，
2: 哎呀，舅舅，你可真有一套。
0: 唐博士，委屈你了，没憋坏吧？
1: 啊，没关系，就是还要辛苦大家保护我，实在是拖累大家了。
2: 哎呀，拖累什么呀？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了保护你，你没事就好。哎，我就说吧，我那个鹰羊肯定灵，咱们这次啊，肯定完成任务。
1: 哎，蔡连长，啊，
2: 服了呀。这居然还有这么大个密室，你说刚才我把这个院子仔仔细细的搜了一遍，我也没发现呢。
0: 啊，那么容易发现的话怎么藏人呢？韩博士可是大人物，他藏哪儿我可谁都没告诉，如果把他弄丢了，我只能把自己崩了。
1: 蔡连长，
0: 哎，
1: 真是多亏你了。
0: 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还是合计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吧。目前叶州的各个要道都被国民党残部把守，如果要回白夜城的话，还得想别的办法。
1: 说的没错，现在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完成了一半，这个唐英杰如果得不到勘探图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现在得商量一下对策。对了，大陆新，勘探图还在你身上吗？
3: 放心吧，我贴身带着呢，人在图在。
1: 好，那今天晚上在这过夜。
0: 好，睡觉。
1: 睡觉。

0: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土匪王？怎么，坚持不住了？为了完成任务，委屈你了。别忘了，你现在是我手里仅剩的一位王牌特工了。王牌特工，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工具。
1: 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女人。又来了，党国正值危难之时，还谈什么男女之情？武夷家没死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呢？不过，我知道，如果他不死的话，怎么也轮不到我呀。
0: 这就是命。行了，你要记住，只有党国不倒，我们将来才会有好日子过。好了好了，等我安排的那个内线拿到土龙堡的勘探图，咱们就有了资本。 只有我们打下白夜城，我们就能早一点结束在这个土匪窝里的生活了。

0: 快，去倒碗水。
1: 哥，
2: 他怎么了？
3: 有人下毒。

0: 这不是普通坟墓，那是啥呀？跟麻汗药差不多，导致他短暂昏迷。
1: 我刚才隐约感觉到有人，然后就失去知觉了。我努力保持清醒，但是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还真是奇了怪了。
0: 糟糕，看灯图丢了。

0: 这个就是毒药。
1: 在牢里，
2: 叫我干嘛？

0: 蔡连长，你刚才去哪儿了？我刚才发现个黑影，我去追去了，但是没追到。有人给韩博士下毒，并且偷走了勘探图。什么？蔡连长，在你的酒壶底下发现了毒药，你解释解释吧。
1: 你们不是怀疑我干的吗？啊！嘿呀！你们这些榆木脑袋呀，你们也不想想，如果是我偷的图的话，我会来干嘛？等你们抓我呀！冯队长，我隐隐约约记得刚才那个黑影比蔡连长要瘦一些。
0: 蔡连长，也许我们是误会了，但是毒药怎么会在你那儿呢？这我哪知道啊！反正我们这里面有内奸，否则我们跟万老大签订的投诚协议，怎么会落在唐英杰的手里？你让我想想啊，这个凶手下了毒。 然后从韩博士身上偷了图，再嫁祸于我。他
2: 肯定是想引起我们的内斗，他好争取时间跑。

0: 曹吉安。
1: 哎呦，这个龟孙子，我怎么带这么一个不忠不孝的外甥出来，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
0: 蔡连长，现在看来他是被唐英杰给收买了。
2: 这就难怪了，当日蔡连长一把他放出来，唐英杰就去了万家庄，看来也是他报的信。
0: 蔡连长，他现在应该没跑远，我们应该追得上。龙嫂，你和丫头留下来保护韩博士。
2: 是。
0: 蔡连长，我们兵分两路。
1: 喘气的跟我来。
3: 是。

0: 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别，舅舅，舅舅，
1: 你个兔崽子！小时候你不听话就算了，现在你当了叛徒，
0: 不是，舅舅，我
1: 曹家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我打死你！
0: 舅舅。

0: 我打死你！
1: 冷静点，三林，三连长，冷静点，好好说。

0: 还有什么好说的？
1: 舅舅，这头是我偷的。舅舅，你原谅我这一回吧。
0: 好，你承认了就好。这么说，那个屠城书也是你交给陶英杰的？是，都是我干的。从一开始万家众转移，我就故意带韩露先走小路，想让他直接被国军抓走。可是没想到。 半路被万金寨的土匪横插了一杠子，没得逞。后来，唐英杰让我潜伏到队伍里，给他当内线。舅舅，我全招了。舅舅，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这一回吧。你原谅我这一回，舅舅，我知道错了。舅舅，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舅舅。你原谅我这一回吧，舅舅。
2: 舅舅，你原谅我吧！你给我起来！快走！快走！你们都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好小子，你敢拿刀扎你老舅，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啊？
0: 够了！ 我不想再听你骂我，这年头还讲什么良知、亲情？舅舅，你别怪吉安无情无义，我这么些年跟着你，鞍前马后的伺候你，可你呢，就知道骂我、教训我，你就没真正的关心过我。我从你那什么都得不到。没错，是唐英杰拿钱收买了我，我乐意。
2: 他给了我20000美金，20000美金，舅舅，你见过这么多钱吗？
0: 有了这些，我就能去过我自己的日子，再也不用受苦受累。舅舅，舅舅，你要是真的对我好，你就放我走，你放我走吧。好小子，你就过你的好日子去吧，你去当你的叛徒去吧。你拿刀。
3: 杀了我就心安了，是不是？那你就扎，你实际往这儿打。你别逼我！
4: 拉呀，你拉呀！好，那咱们就鱼死网破。
3: 等等，等等，我们把枪放下，把蔡连长放了。
2: 别放枪，别管我！
0: 你闭嘴！你闭嘴！
3: 都把枪放下，
2: 冯队长。

0: 能放下枪啊！你个臭小子，你开枪，你打，打死我！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大家都后退。
0: 我打死你！
2: 蔡连长，蔡连长，冷静点，
3: 蔡连长，
2: 让他走吧。

0: 我是唐长官的人，我要见唐长官。
1: 唐长官，进去吧。
2: 哎，老蔡啊，少喝点吧，别喝成大酒壶了啊！
1: 别管我，我心里别动。我说冯队长，你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那个王八蛋放走啊！他就是拿刀子扎死我，也不能放啊！那个土可在他身上。咱们这两天忙活是为了啥？啊？这下好了，全完了。
2: 完不了。蔡连长，我们是故意放曹吉安走的。
1: 什么？
3: 没错，这招啊，三国上有，叫蒋干盗书。
1: 蒋干？嗯。那你的意思是，
4: 曹吉安偷走的那幅图啊，是假的？
2: 偷成书落到唐英杰手里，万老大爷死了，叶州的形势现在对我们极其不利啊。
3: 我觉得内奸肯定在这些人当中，我暗中仔细排查过了，我觉得蔡老李的外甥嫌疑是最大的，他一向都是鬼鬼祟祟的，而且前两天啊，趁大家伙都睡觉的时候，他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去树林里见了什么人。
2: 内奸的事情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得有证据。咱们来钓鱼，让这个内奸自己暴露。
3: 钓鱼？拿啥钓鱼啊？
2: 勘探图。韩博士，你再画一张一模一样的勘探图，只是把军火库的位置、重要的标记全部给改掉。
5: 这办法好，交给我吧，两个小时就能完成。
2: 唐英杰使用反间计，他的目标就是这张图，我们将计就计。我倒要看看这个内鬼究竟是谁。
5: 这张图才是真的。
1: 你们三个呀，给我玩了这么一套花活，把我也蒙在鼓里了。
3: 梁山兄弟说了，这调查内奸的事儿啊，要绝对保密，否则就全乱套了。
1: 刚才你们三个人那个戏啊，演得跟真的一样。哎，既然蒋干中了计了，为什么还要追他？
2: 眼见为实，我们必须得亲眼见到这个人。你不也一样吗？哦，要不是你亲眼所见，你会相信你的外甥就是叛徒吗？龙嫂，召集大家，布置新的任务。
3: 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唐长官，咱们这是上哪儿啊？
1: 不去哪儿了，就这儿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只不过对我们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看在你拿到了勘探图的份上，所以我和吉野还有九姑娘是特意来。

0: 送你一程的。
1: 哇！

0: 现在曹吉安一定已经把那个假图交到唐英杰手里了，咱们现在就等着他们拿着那个假图在山里瞎转悠，然后掉到沟里去。
1: 总部已经传来消息了，我军大部队明天一早就抵达越州了。
2: 太好了，这个游戏就快结束了，唐英杰也蹦跶不了多久了。
3: 可不是嘛，这些残兵败将躲在西南大山里还妄想卷土重来，不可能。
0: 这次的任务总算结束了。
2: 对，但是我们还不能休息，总部下达了新的命令，让我们一鼓作气解决盘踞在叶州的国民党残部还有土匪，为我们大军解放叶州清除障碍。
1: 就咱们几十号人啊？
2: 对，韩洛新画的那张图把军火库的位置定在了西堡山上。
1: 哦，那我知道，那是个山坳，地形比较复杂。
2: 没错，韩博士可是给我们选了一个易攻难守的好地方啊，只要唐英杰他们敢来，我们就把他们给包饺子。
1: 兄弟们，这帮山耗子闹得咱们鸡犬不宁，到时候咱们好好出口气。
4: 好，给我一支枪，我也要去，我要替死去的木木同志继续战斗。
2: 木木，我们来看你了。

中埋伏。

0: 我们已经把他们消灭了，这个唐英杰太狡猾了，让他给跑了。小何呢？
1: 刚才我看到他往那边去了。
0: 蔡连长，你带领队伍清理战场，我去那边看看。好，警察队，跟我走。是。
1: 没事吧？没事。小何，唐英杰应该就在不远处，
0: 我们追。是。 密道还有多远？
2: 前面就是。

0: 小心有诈！这帮兔崽子追得还真紧。唐先生，走！
1: 大妈，
0: 这条路通到哪儿？从这儿出去，就到了那个白夜城的引水河边上了。再往前走就是公路。唐先生，我可是孤身一人了，以后我这个光杆司令可就跟着你了。
1: 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考虑。

0: 尖刀队又一次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叶州也获得了解放，大军还将继续挥师更广阔的西南大山。然而唐英杰这个尖刀队的老对手并没有死，他顺着土匪的密道逃出了万家庄。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满怀仇恨的唐英杰还将出现在尖刀队前进的道路上。
1: 喜神临门，龙马精神。喜神临门，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哎来了，哎，等会儿，不是你们干嘛的呀？一大早让我看见这么晦气的东西，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你出去行不行？出不去啊！
3: 伙计，你是新来的吧？居然敢挡喜神的路！
2: 什么喜神？你这明明是一帮死人吗？这不是？
3: 你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
2: 不是吗？你这不是一帮死人吗？
3: 哎呀！啊！
2: 快快快出去！你这……
3: 哎呀！
2: 你打我干什么？
3: 我就打你一个不长眼。
2: 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贵客里边请。哎，里边请。
1: 喜神临门，龙马精神。
4: 喜神临门，龙马精神。喜神临门，龙马精神。
2: 掌柜的，你可看清楚了，那后面跟着可是一堆死人呢。
3: 你懂什么呀？咱们可得活着的生意要做，这死人的买卖也得做。喜神上门那是好事儿，有道是喜神临门，龙马精神，鸿运当头，好事连连。学着点儿，
2: 费劲。龙马精神。
4: 哎呦，您先歇会儿，我马上给您备上好酒好菜，供奉喜神。您请。
3: 啊，有劳老板了。
4: 来来。
3: 阿四，过来过来。
2: 掌柜的，
3: 老四啊，赶紧给贵客多备点好酒好菜，供奉喜神。快去！
2: 这死人还要什么酒菜？那不浪费粮食吗？
3: 我让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这喜神上门，龙马精神，懂吗？
2: 哦，那我这就去。
3: 快去快去快去！
2: 那帮人已经进屋了，活人加死人，一共八个。

0: 好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哎呀，
1: 小声点，小声点，小声点，隔墙有耳，知道吗？
0: 你们把东西都放到桌子上，小心点，别打破了。
2: 这一趟咱们就运这几百
3: 个小药瓶，费了兄弟们多大劲儿啊，能有多大油水啊？嘿，
0: 多大油水，傻小子就是没见识。这样吧，看在你是头一回跟我老九来送货的份上，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嘿嘿，你看这就是盘尼西林，国外才有，能治百病。以前从香港走单帮跑私货，运的可都是这玩意儿。现如今，解放军打到东南，把南边的港口都封了，运不进来了。
4: 哎，幸亏解放军还没封住去缅甸的路，
3: 多亏了九哥给了咱们一个发财的机会啊！
4: 哎，多亏了九哥，
5: 就是就是。
0: 诸位，现在的盘尼西林在黑市上卖的价钱比黄金都贵呀！
4: 啊，这么贵啊？
6: 内线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这帮人果然是从缅甸携带西药入境的走私团伙。
7: 哥，既然已经确定了，咱们动手吧。
8: 再等等。
7: 还等什么呀？
8: 等吃饭。
7: 等什么吃饭啊？
8: 这些走私犯的身上携带的是大批珍贵的药品盘尼西林，所以我们的任务不光是抓人，更要紧的是截获他们身上携带的药品。如今进军大西南的战事正吃紧，前线的大批伤员正需要这批药品。
9: 我明白了，头，你的意思是说等吃饭的时候趁他们放松警惕，然后咱们一网打尽。
7: 这个主意好，到时候等咱们一出手，一定人赃并获。
2: 这一趟啊，大老远的，兄弟们都挺辛苦的，不过值了。
4: 对对对，
2: 值了。
0: 兄弟们只要跟着我老九，放心，我老九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4: 哟哟，谢谢九哥，
2: 谢谢九哥。
0: 谁啊？

0: 那个供奉喜神的酒菜给您拿来了，那个我就不进去了，您还是自己端进去吧。这是
1: 好兄弟，拿着。
0: 谢谢，这是饭菜。
1: 哎，好，谢谢啊。
0: 您慢用，您慢用啊。

0: 这胖猴真行啊，现在跟古丹学的真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的。一会儿等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咱们正好动手。
1: 嗯，
0: 哎，对了，他们这个地方的风俗还挺奇怪的，你说一个赶尸的赶那么多尸首来这个店里住，那掌柜的呢还得准备多少份饭菜给多少个人头，你说他们是不是早就

0: 知道这里边装神弄鬼的勾当啊？
1: 啊，不可能吧？
2: 这个地界啊，一直有一种把死去的人赶尸回家的习俗。表面上看呢，一个赶尸先生给那些死去的尸首上面贴了神符，然后让他们一蹦一蹦的回家。其实呢，是每个尸首披着那个大的黑斗篷，下面都藏着一个瘦小的脚夫，也就是说，尸体是被脚夫给背回去的。
1: 啊？嗨，我还以为真的是死人会走路呢，原来是死人被下面的脚夫背着走啊。
2: 这个秘密，赶尸先生和喜神客栈的老板都心知肚明，大家是吃这行饭的，都不说破。所以啊，每次喜神客栈的老板给赶尸先生送饭的时候，都会多送一点，好像是给他上供，其实呢，就是给那些扛尸体的脚夫吃的。
0: 原来干什么营生都不容易呀、啊，这死个人还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1: 什么呀，他们这叫乱搞封建迷信，就得把他们抓起来好好教育他们。
2: 哎，丫头，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抓走私犯的，多管闲事。
3: 我跟你们说啊，这原来呀，从缅甸走私西药的路是接火的下家指给我的。可是呢，最近解放军对黑市查的是越来越紧，这回啊，咱运到重城，直接找到下家，咱们拿3分的抽头。这要是放到黑市上，那可是几十条小黄鱼的价码啊！
4: 哎呀，这么多！
2: 哎，那边吃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5: 是。

0: 小何，你们从这儿去，我去后面。
1: 是。
2: 以前靠马帮运货那个办法行不通了，哎，幸亏咱们的军师想出了赶尸运货的好办法，哎，就算是拿枪的丘八看到死人呐，也觉得晦气，哪儿还会仔细检查呢？哎，
0: 是是是，
2: 要不怎么说呢，军师啊，神机妙算呐，哎，
0: 对对对，军师。
2: 咱们那个夏家胃口可真大，每个月啊都要咱们运100盒的货，他们才是真正的闷声发大财。哎，老大，他们什么来头啊？不该问的别问，我告诉你们多少次了啊！夏家来历不能告诉你们，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你们啊会死得很惨的。
3: 这住一下。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安妮西林不少，你们这趟走私的胃口也不小。
2: 好汉，如果您看中了这批西药，我重金酒拱手相送，都是江湖兄弟，何必动刀动枪呢？多伤和气啊，你说是吧？啊，
0: 老九，你搞错了，我们不是别梁子砸窑的土匪，我们是解放军尖刀队。
2: 解放军尖刀队，
0: 我们这次是专门来抓你们的，你们走私的日子也不短了，该歇歇。小何，
1: 到，
0: 把他们都带下去。
1: 是。走，起来，
3: 起来，
4: 起来，
3: 走走，快点，
1: 快点，你们几个都出来，快点，
5: 别动，
3: 把他放下，
5: 把枪都放下。

0: 都放下，
1: 放下，
0: 放下，
2: 都别过来！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3: 老东西，我劝你把刀放下，
2: 都别过来！
3: 你杀不了我，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2: 都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宰了他！
4: 老九，何必呢？你就是走私西药，也不是死罪。干嘛要拼老命啊？
2: 你懂个屁！干砸了御药的买卖，就算你们共产党不枪毙我，那帮人也不会放过我。
4: 我知道你是受人指使的，你只要把他们说出来，我可以保证你没事。
2: 你妄想！你妄想！我是不会说的，不会说的。
4: 住手！别砍了！别砍了！
3: 别砍了！
4: 砍死的线索就断了。

0: 是开车，小贺，过来帮忙。哦，博士，这是怎么了？怎么跟疯了似的？啊，这叫冲冠一怒为红颜。
1: 在这座刚刚迎来解放的西南小城，尖刀队接受了全新的任务。他们面临着敌暗我明的困境。
2: 博士，快帮我摁着他的伤口！这家伙身子都快冰凉了，快呀，博士！
1: 好，在和平的表象下，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向尖刀队袭来。

0: 张医生，伤者情况怎么样？
1: 失血太多，有一刀砍得太厉害了，致使伤者一直处于休克状态。虽然现在伤口已经进行了缝合，可是伤者的生命体征实在太弱了，现在还处于危险期。
2: 常大夫，这个人可是我们尖刀队的重要证人，哪怕我们几个人留在这里帮他端屎端尿伺候他都行，但只有一点，千万不能让他死啊。
1: 现在很难说，至于生命有没有危险，得看他今天晚上能不能挺过去。
0: 这个人跟我们追查的一桩案子有十分重要的关系，我们尖刀队要留人在这里24小时的贴身看守他，没问题吧？
1: 这没有问题。冯队长，你们尖刀队来重城也有段日子了，应该知道，如果在我们长市医院救不了的人，那么在重城是不会有第二个医院救得了他。至于说伤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恢复神智，这个我还不能给你明确的答复，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救他。
0: 谢谢。

0: 二，情况怎么样？钟金九死不了吧？情况很不乐观。梁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都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
1: 你也是为了救小侯的命，别提什么处分不处分的，现在就要看钟金九能不能撑过去了。
0: 嗯。
2: 啊，对了。
0: 钟金九曾经提到过一个人，叫军师。我想，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挖下去，或许能有所突破呢。军师很重要，但是钟金九的命也很重要。
3: 嗯，
0: 我们不能让他死。炮侯、古德，你们两个留下，好好的看着他，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4: 是。
0: 其他人回去休息。小何、博士。 你们两个一组，晚上10点钟来接班。龙嫂，你跟我一班，明天6点钟来接班。
5: 哎，梁山兄弟，要不我和博士一班，你跟小何吧。
0: 不行，晚上你还得跟我出去调查一个线索，走吧。

0: 你们尖刀队抓获了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边境线上走私西药的团伙，还查获了一大批非常珍贵的盘尼西林，立了头功。
1: 报告首长，由于我莽撞出手，导致重要证人发生了意外，这有原因的。那好了，不要自责了啊，坐吧。
2: 这个钟金九是我们侦破西药走私大案的重要线索，虽然说他只是一个跑腿的，但是我相信，他的幕后一定有关系，在他们的背后或许还有更大的阴谋。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尽早、尽快把他们一网打尽。钟金九，当青帮头目盘踞在重城已经很多年了，他这帮手下。 也一定应该知道一些走私的情况，我会抓紧时间提审他们，尽快的找到线索。

0: 哎，丫头，嗯，刚才博士喊你出去吃饭，你咋还在这儿洗衣服呢？
1: 我不想去。
0: 丫头，你可别怪龙嫂我多管闲事啊，你这心里到底是咋想的？
1: 什么咋想的？
0: 你别看平时这个博士不多言不多语的，他今天一看到你被坏人抓住了，那拿了把菜刀就冲出去了。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冲动呢，明摆着就是喜欢你呀。你呢，要是对人家没意思，就跟人家明说，别耽误了人家一片情意。
1: 那我怎么做才能让他明白啊？
0: 哎呦，我说你这个丫头怎么就是花岗岩的脑袋不开窍呢？啊，这得旁敲侧击，你懂吗？
1: 不懂。
0: 来，

0: 姓名？
1: 橘皮，我叫橘皮。
0: 是真名吗？
1: 是真名，我是个孤儿，没爹没娘的。这名字是我师父在收留我时给我取的。
0: 你师父是谁？
1: 师父，提起我师父，他老人家十年前可威风了，在这重城一带。

0: 老老少少都知道他的大名。他当年活着的时候，是重城绝技门的老瓢把子。哎，
1: 绝金门是什么组织？
0: 绝金门嘛，是重城特有的帮派，就是盗墓的，也是靠手艺吃饭。
1: 说了半天，你师父是个盗墓贼啊，那你后来是怎么加入青帮的呢？
0: 哎，都怪我师父贪心，五年前挖了本地一个大员的祖坟，听说那个大员嘛，好像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官，一怒之下追查下来了，把我师父和帮里的许多兄弟都抓起来了，枪毙了。嘿，幸亏啊，我当时正好闹肚子，趴在家里边没跟着去挖坟，这才啊捡了一条小命。哎，我也没什么其他的本事，这不就投了九哥门下了，好歹呀，江湖一家亲嘛。
1: 哎呀，好个江湖一家亲呐！那你就说说，你是怎么样从缅甸赶着尸体跨越国界，走私大量珍贵西药的？
0: 长官，这是我橘皮第一次跟着九哥做西药买卖。别说我这资历浅的了，就算帮里其他资格老的兄弟，对这桩买卖也只是跑腿，其他的都不知情。真的，我橘皮要是撒谎，天打五雷轰。
2: 小何，你这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啊，跟梁山的事儿都没跟大家伙知会上。
3: 是要跟大家说的，这不是一直没腾出功夫来吗？
2: 我是说，你跟梁山倒是很合适，真的很合适。不过梁山是不是还在想着袁白？按理吧，我不应该这么说。不过他对袁白的那份感情，咱明眼人都看得见，那才叫刻骨铭心啊。
3: 博士，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可不高兴了啊。我跟我哥之间的事儿，用不着别人指手画脚的，咱们可是多年的老战友了，你要再说的话，别怪我翻脸啊。
2: 行行行，我不说了。饭也吃了，你的感谢我也心领了，你能不能陪我去个地方？
3: 去哪儿？
2: 前面有个裁缝铺，我想做两身新衣服，你是女同志，帮我参谋参谋。
3: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这个只知道搞研究的博士，怎么也想着给自己做新衣服了？
2: 全中国要解放了嘛，迎接新中国得有个新气象。
3: 好吧，那我陪你去。
2: 谢谢。

0: 哎呦，
1: 老板，
0: 哎呀，先生小姐。哦，对了，现在啊，实行叫同志。请问两位同志，今儿到我们这儿是买点布料，还是要裁衣服啊？
1: 我想做两身新衣服。
0: 哎呦，这就对了，小店在重城啊，那是一流的。请问两位同志，谁先量尺寸呢？
2: 哦，他做。
1: 哦，不不不，老板先给他量。
0: 哎，
1: 我想给他做一身旗袍。
2: 啊啊！
0: 哎，来。
2: 哎哎，你干嘛？
0: 您别动啊，您可能没穿过旗袍吧？这旗袍啊，肩腰胯的尺寸可一定要量好了，差一分啊，那穿起来就不合体，都不漂亮。
2: 我不要做旗袍。
1: 小何，是我想给你做一身。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咱们以后也可能要退伍，你也应该有几身漂亮的衣服啊。
0: 是啊，
2: 博士，我怎么能让你给我做旗袍穿呢？再说了，我穿旗袍合适吗？
1: 哎，
2: 不做了。
1: 哎哎，小何，
0: 怎么，小两口闹别扭了？
1: 要是小两口就好了。